0: 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
3: 升腾
2: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30，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7月中旬正值盛夏暑期，全国各地啊都迎来了旅游出行高峰。咱们乌鲁木齐啊，更是凭借着自身的实力跻身全国旅游热门城市。
0: 是的，那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籍游客的足迹呢是覆盖了全国330座城市，目的地呢明显向特色城市下沉，像新疆、甘肃、宁夏等西部的省份订单增速呢是领跑全国。乌鲁木齐啊是凭借着丝路枢纽区位、特色民宿的集群，成为了海外游客深度漫游西北的首选落脚点。
1: 对，今年上半年啊，乌鲁木齐汀山国际机场出入境外籍人员同比增长61.9%，中亚多国啊免签政策落地，大量商贸、观光、旅游的游客经首府中转，带动民宿长线订单稳步提升。不同于短途打卡，外籍游客会以乌鲁木齐为中心，那么规划像天山、峡谷、草原长线的行程，民宿兼具住宿、行程规划、本地向导功能，一站式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0: 这段时间以来呢，乌鲁木齐啊不仅可以看美景、品美食，更可以看大秀。眼下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办的2026丝路时尚周活动呢，将会持续到7月19号，全程是免费向市民、游客来进行开放，也是这个夏天最具有丝路特色的文旅打卡地。今天晚间的10点，时尚周呢将会带来牧歌和鸣原创设计师专场大秀。本土的设计师呢，结合了像个这个草原民俗、爱德莱丝绸元素，是打造了全新的服饰作品。现场呢还搭配了民族乐曲的演出，喜欢民族时尚、原创设计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那除了晚间的 T 台走秀，文化中心下沉广场啊还设置了20组非遗市集展位，皮雕、泥塑、蜡染、传统刺绣等非遗传承人啊现场制作展示。大家白天闲暇时啊，可以前往近距离体验传统手工艺。那水墨沟区文旅局啊还配套推出了专属的游玩路线，串联起天山明月城、水墨沟公园、新疆非遗馆、

0: 白天逛山水，傍晚看时尚大秀，夜间打卡夜市，一站式感受乌鲁木齐夏日文旅魅力。那同时啊，要提醒计划自驾独库公路的听众，那么现阶段是正值旺季，北段呢仍是需要提前线上预约的，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时段，错峰进山，避免拥堵。
1: 哎，是的，炎炎盛夏，美景相伴，愿您来新疆收获的皆是美好。元气满满的周二，早安新疆，早安乌鲁木齐。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0: 早间的8:27，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那么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收到了像六六、清风，还有呢赵勇、焦、小点儿等等朋友发送来的早间的互动打卡的消息哈。那么说到了这个互动，今天呢依然是有一道互动题目，希望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想问问大家，你知道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以土矮人木屋、城越景观闻名的村落是哪个吗？A. 白哈巴村， B. 和睦村， C 选项呢是全库石台村，那么 B 选项呢是土峪沟村。我们来思考一下。
1: 对，我可以帮大家去掉一个去掉一个
0: 错误选项，
1: 不是，去掉一个这个选项。D， 好不好？
0: 土峪沟村
1: 啊。对，因为呢在这里呢，其实土峪沟呢，我们知道土峪沟村呢，就是很难出现比如像这个木屋
0: 啊，
1: 还有晨雾的这样一些景观，所以说呢帮大家去掉一个，这样的话呢三选一可能会更加方便一些。好不好？来，各位朋友们，现在就是拼手速是吧，拼网速的时候。
0: 而且这段时间呢，这个很多朋友都来到这里去避避暑啊，看一看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美景啊，品品当地的美食啊等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新疆也是必然要去打卡这里呢。其实除了夏季，冬天也非常的美丽啊。
1: 是，所以说呢去游玩的过程当中，除了欣赏沿途的风景，那同时呢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身边的知识。所以说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可以和我们继续来进行互动交流。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疆内。
2: 嗨，资讯来了。
1: 中国石油在昨天的消息显示啊，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
0: 我区近日出台教育经费监管新规，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明确建立了县级自查、地级复查、自治区抽查的三级督导体系，严守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的底线，并将经费保障情况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两项创建直接挂钩。新规强调，对截留、挪用教育经费等行为将会严肃追责，若县域连续3年拨欠经费，将会被报请国家撤销相应的创建认定。
1: 新疆铁路部门的消息显示啊，上半年新疆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呢是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为满足旺盛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运力。目前啊，江内几级进出江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啊，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等主要城市间开行8对一站直达列车。此外啊，新疆铁路积极拓展旅游市场，今年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上半年啊已累计服务国内外游客1.6万余人次。
0: 不知道盛夏吐鲁番市63万余亩的葡萄陆续进入到了成熟的采摘期。近年来，吐鲁番市持续推进葡萄架式改造、农业新技术推广、新式农机应用，不断地优化果品品质，提升产能，培育出像乌合白、马奶子、玻璃翠等500余个葡萄的品种，品类丰富，品质优良，进一步擦亮了特色名片。
1: 自治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夏令营活动昨天是正式启动了。那本次活动啊，以关爱职工子女、护航快乐成长为主题，重点啊面向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边境职工子女。那夏令营啊于7月至8月分4批次开展，预计服务1400名职工子女。那启动的当日啊，首批100名小营员已经率先参加了少年警校初体验活动。那通过警务实训、思政教育及研学实践等多元课程，在传递工会温暖的同时啊，助力各族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全面健康成长。
0: 近日，记者从库尔勒新石洲客运站了解到，即日起库尔勒往返乌鲁木齐天山8式班次将会大幅增加，同步推出了线上限量的特票、特价票等惠民的举措，进一步满足了旅客的出行需求。
1: 那么这次调整之后啊，库尔勒至乌鲁木齐线路每日班次由10班增至18至20班，那发车间隔啊，从1小时1班加密为半小时1班，运营时间呢为8:30到20点，那 覆盖了全天主要的出行时段。此外，天山巴士为每位旅客免费提供简餐，56元特价票旅客同样可以享受。
0: 日前，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巴音郭楞执法支队的消息显示，自从7月16号起，国道3012土河高速上行线，也就是库尔勒往轮台方向 K348+345米处至 K348+545米段呢，将会进行为期30天的分段式的施工。其中，施工期间将会实施一次全幅车道临时封闭，时长为4个小时。届时所有的车辆必须要绕行，计划施工时间呢为2026年的7月16号至2026年的8月14号，总工期为30天。
1: 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啊，截止到昨天的22点20分啊，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啊，共4条5处。详情大家也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0: 8:3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多云，34度到17度。塔城阴转多云，35度到19度。伊宁阴，31度到23度。博乐阴，34度到22度。克里马伊多云转小雨，40度到26度。奎屯阴，37度到25度。石河子阴，37度到24度。昌吉阴，38度到24度。哈密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吐鲁番阴，46度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7度到24度。阿克苏多云，36度到22度。阿图什阴转小雨，30度到18度。汤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19度。和田阴转多云，29度到20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联合播出。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蕴县的物流分拣中心，有一位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他扎根物流分拣岗位9年，从青涩的新手成长为业务能手，用严谨细致对待每一件包裹，用真诚服务温暖每一位客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故事。他就是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拣员严亚南。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基层服务者的匠心故事。2017年，严亚南投身快递物流行业，成为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分拣员。物流分拣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琐枯燥，高峰期日均处理上千件包裹，分拣、扫描、打包、派送，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直接会关系到包裹能否准时安全送达客户的手中。初入行业的严亚南深知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意义，从入职的第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做到最好。9年来，严亚南始终坚持分拣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对待每一项工作。他业务娴熟，操作规范，能够快速地精准完成包裹分拣，有效地降低错分漏分率。高峰期的订单激增，他主动加班加点，放弃休息时间，全力保障包裹及时流转，从未出现延误差错等问题。在同事的眼中，他是热心助人的好大姐。日常他会主动帮扶新同事熟悉业务，分享分拣的技巧，用善良和勇敢诠释着劳动者的温情。作为基层服务行业的一员，严亚南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用真诚和热忱对待每一位客户。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他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地处理每一件快件，耐心地解答客户的咨询，及时解决客户难题，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他常说，分拣工作虽然平凡，但每一件包裹都承载着客户的期盼，我必须用心对待，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扎根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9年来，严亚南在分拣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丝不苟的态度、真诚温暖的服务，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精神的内涵。他用实干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够绽放绚丽光彩，基层劳动者同样能够书写精彩人生。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30，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以土瓦人木屋、城路景观闻名的村落是哪一个呢？A 白哈巴村， B 和睦村， C 全库石台村。那么 D 选项的是土峪沟村。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题的情况哈。黑牡丹就发来消息和睦村，那绿柳是发来了我们的 B 选项，还有呢我们看到了小黑说是 A B C D 四个选项都去过，今天这道题难不倒我，说今天呢我给的这个答案的是 B 选项。
1: 对，是今天可能就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选择都是咱们这个 B 选项和睦村哈。正确率呢，现在正确率还不能说出来。好，正确率我们先保，先保留，
0: 先卖个关子啊，
1: 先保留一下哈。
0: 今天的第一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其实此刻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是不是？但是没有关系哈。每天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个互动啊，收获的是一份这个对于新疆的认识，对于自己每天好心情路上的一份收获。
1: 是，好，我们加上时间啊，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昨天啊，途家民宿发布了2026上半年入境民宿消费数据，乌鲁木齐外籍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60%，增速位列全国城市首位，成为入境游下沉市场的增长标杆。
0: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吉两村民宿集群市区特色主题院落成为了外籍客群的热门选择。当地民宿多依托山谷林地改造木屋，庭院式房型是广受海外的游客青睐，与上海的老洋房、西南的吊脚楼一同成为了外国人偏好的特色旅居产品。不少的民宿保留了原生态的建筑风貌，搭配了手作美食、分离体验，把地域文化融入到了日常的住宿场景，让民宿成为读懂西部丝路文化的直观载体。
1: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的消息显示啊，今年乌鲁木齐计划在乌鲁木齐全市600多处公交站点啊，安装1889把公交座椅。
0: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本次座椅的安装范围呢，是覆盖了 BRT 专用的站台、常规的公交站点以及部分的远郊区县的主干道的站点。新款的座椅呢是选用304不锈钢压铸形成，对比老式的铸铁的座椅，重量呢会更轻便，防锈性能呢会更强，日常维护的成本啊会降低约达到40%。座椅的单座宽40厘米，总长120厘米，座椅离地面的高度呢会达到45厘米，尺寸适配老年人、残障人士的坐姿需求。
1: 高温持续啊，城市管理部门持续开启城区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全面加密城区道路洒水保洁频次，全方位筑牢高温天气下的城市民生保障防线。那据了解啊，从7月1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环卫作业人员呢是3532人次，调度各类环卫车辆呢是3128车次，那其中啊包含像洒水车2416车次，这雾炮车712车次，作业范围啊全面覆盖市区的

0: 231条主次干道，累计洒水的总量达到了2.76万立方米。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乌鲁木齐市房地产协会的这个房地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商品房成交是达到了1.7万余套，供应面积达到了168.88万平方米，同比上涨超过70%。从购房的结构来看，26岁至40岁的青年群体成为主力，占比过半，非乌鲁木齐户籍的购房者占70%以上。户型上120至144平方米的改善型房源备受青睐。在购房补助、公积金扩围等政策的支持下，当前乌鲁木齐楼市呢正从冲量转向提质，高品质的好房子项目加速落地，市场整体平稳迈向品质提升的新阶段。
0: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夏天，来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不仅可以有狮子、长颈鹿和斑马等，那还有一片绿意盎然的菜地正等着大小朋友们去亲手解锁呢。那根据安排从即日起每周2、4、6日被定为园区的采摘日，每天20组家庭，那可进入像采摘园亲手摘下黄瓜、茄子、西葫芦等时令蔬菜。更贴心的是亲子家庭游园还能够免费采摘2公斤蔬菜带回家。
1: 是的，其中呢，在8月31号前，2026届全国中高考的考生凭借着准考证呢，是仅需要15元就可以入园，而且呢，还可以免费体验一次勇闯猛兽区的刺激之旅，隔着车窗有与这个雄狮、猛虎近距离的对视。随行的家长呢，也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在此提醒大家，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每天呢是11点钟开园，16点30分将会停止售票检验，千万不要踩着点去，以免扑空。
0: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到了这里我们要来公布一下刚才这条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了。其实呢，今天早间很多朋友呢在和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正确答案，我跟他想说正确答案是达到了100%，
1: 是
0: 很厉害啊。
1: 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说到的是，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以土矮人木屋、沉默景观闻名的村落，就是我们今天的 B 选项禾木村禾木村呢是地处阿勒泰地区，是原生态的土矮人聚集地，像木屋白桦林和炊烟相映，被称作中国最美乡村。
0: 是，你知道这两天在这个就走阿河公路的这个车辆和游客能够达到多少吗？就这昨天呢，我还在看就是这段时间呢，进入到7月之后那随着这个阿河公路不断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曝光率的这个攀升那这两天呢，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从阿勒泰进入，前往禾木，然后呢到禾木去继续领略，那包括呢前往像喀纳斯等地进行游玩。所以说呢，选择走阿河的时候呢，一样那能够领略不一样的这种风景，感受不一样的情怀。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最后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0: 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布尔津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还有纳拉提景区是入选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哈密大海道景区入选全国重点推荐的18个适宜观星区域。
1: 近日，以云端助农新发展、畅游草原品名品为主题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新疆品牌推广活动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景区成功举办。活动搭建起政府、景区、企业、游客互联互通的综合平台，全方位地展示巴州地域特色产品与民俗文化，擦亮巴州优品的金字招牌。
0: 可以说这次的品牌推广活动立足巴音布鲁克景区得天独厚的客流资源，那结合了像本土的农牧产品、非遗文创、特色美食资源，实现文旅流量向产业销量有效转化。通过州、县、景区、行业协会多方联动，完善农产品产销对接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巴州优品市场知名度、美誉度与核心竞争力。
1: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发布了关于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拟入选名单的公示。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新疆秦剧团选送的秦腔折子戏《打神告庙》成功入选，将于7月20号亮相北京长安大戏院。
0: 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的相关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的14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亿元，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呢是突破了187亿元，暑期档啊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那包含像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从7月11号上映以来，票房呢是表现强劲。截止到昨天晚上的8点，影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6亿元。
0: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相关的消息哈。7月12号晚上，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收官战打响。那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鏖战5局，最终啊以2-3不敌全主力出战的世界排名第一意大利女排。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之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之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0: 早间的8:57，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申请的规定，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是
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方向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候，我们准时守候在电波旁，电波架起桥梁，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中的一些疑难小事，日常中大家想知道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在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此刻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又逐渐炎热，也建议大家在早间出门的时候备足水，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暑降温。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6度，在接下来的时间段中气温会逐渐攀升，到下午16点到17点呢，气温达到最高顶点37度，所以在这儿建议大家在下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早间9点的时间即将进入早高峰时段，但今天早晨的早高峰似乎要来得晚一些，在几条快速路东西外环、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现在呢，只有由北向南在河北路桥下的位置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其他的路段呢一路保持畅通。那我们来关注具体的路段。现在在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3.3， 平均时速呢是 14.2 公里。另外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3.1， 平均时速是 17.3 公里。除了这两条道路呢，其他道路基本保持畅通，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是提早出门的朋友，可以更多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如果遇到了车辆缓行的时候呢，千万注意谨慎驾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主要内容，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的身边事儿，我们关心的那些事儿。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此时呢，我们要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听众想咨询2026年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有哪些规定。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简要的给这位听众呢回复一下乌鲁木齐保障性住房的具体规定，之后我们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邀请咱们乌鲁木齐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专业的给大家来详细解读。现在呢，乌鲁木齐保障性住房分为公租房，也就是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房，是可以购买的。两者对象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核心的门槛呢，有一个是本市户籍或者持居住证无房或人均住房小于13平米，收入身份符合对应的类别规定的。那么首先，公共租赁住房，就是租赁性的这个保障房的申请标准呢，是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抚养关系，在乌鲁木齐市没有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小于等于13平方。分群体准入的条件呢，就指的是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还有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和引进人才等等这些人群。那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这就是购买型的。申请的标准呢，是第一是工薪收入群体，第二是引进人才群体。但是要注意的是，配售型保障住房呢，主要是面向工薪和引进人才，不强调具体收入金额线，但是严格审查，没有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历史。所以在这个申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先自己来测试一下，先通过我们的这个申请渠道看一看您提交的资料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具体申请的渠道呢，线上可以通过安居广厦微信小程序住房保障端口提交，记着这个小程序啊，安居广厦。那线下呢，可以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社区提出申请，流程呢是在社区受理之后，接到乡镇初审、区县审核核准，然后市级备案公示，通常的公示是15天的时间，轮候或者配售或者是配租。这些具体的问题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跟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会在近期的时候邀请咱们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到电波当中，和听众朋友呢共同来关注具体细节和大家办理当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果是您想咨询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

0: 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为了让大家就医更高效，挂号更省心，兵团医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出马助兵医专栏。在这儿您只需要清扫专家专属的二维码，就可以快速进入预约挂号页面，没有必要反复查找，不用现场排队，一站式直通您需要的名医门诊。具体的情况怎么来操作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兵团医院门诊部副主任邹琦主任。邹主任早晨好。
1: 早晨好。
0: 早晨好。邹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兵团医院微信公众号推出的马助兵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方式，我们可以在上面实现哪些功能？
1: 大家就医要么就要早早的到医院就要排队等候，要么呢在这个线上呢，这个操作步骤呢是比较繁多的啊，尤其是针对一些老年病人，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跳转啊，查找专家啊，预约号源呢是非常费力的。我们医院呢最近的这个马助兵医的这个专栏上线呢，就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就医的一个模式。医院呢有专家的一人一马，群众呢只需要扫描这个专家的这个专属的这个二维码，不需要进行这个关注、跳转这些复杂的一个操作过程，就能够直接呢进入到这个心仪的专家的挂号的这个专属界面。这个专属界面呢，功能比较清晰，一目了然，精准的展示了专家的信息。包括这个专家擅长的一个领域，出诊的时间，我们剩余的号源啊，剩余号源的时间啊等这个详细内容。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挂号方式呢，就是彻底省去了我们排队等候啊多层页面跳转啊人工咨询核对这些繁琐的一个步骤，有效的解决了老人不会这个复杂线上操作啊群众找专家难的一个就医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么未来呢，我们医院的这个将依托我们的马助兵团的这个专栏深化智慧医院的建设优化就医流程，推送各类的一个专家信息，把更优质、更贴心、更多样化的这个医疗服务送到每一位的这个群众身边，用精准暖心的医疗服务守护各位群众的身心健康。
0: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咨询一下邹主任啊，咱们马助兵医这个专栏在哪儿可以找到？
1: 我们在手机微信直接搜这个兵团医院四个字就可以了。
0: 进入这个微公号就可以找到马助兵医专栏了是吗？
1: 对，然后上面就有我们介绍我们的各个专家的这个专栏，您找到您心仪的就是想看的这个专科的专家进去，他就有一个二维码，我们只要这个二维码点进去就直接跳转到我们的这个挂号的这个页面。这个挂号页面呢还对这个专家的这个擅长的领域有一个介绍，然后他什么时候出诊我们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今天我们能挂这个我们这个周五这个专家有号，几点钟还剩了这个号源，我们就一目了然可以看到。
0: 那咱们在这个咱们兵团医院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还是可以查询到比如说各个专家的排班情况，包括咱们的这个专家在我们科室哪个科室，比如说有些患者他需要看这个科室的疾病，那他在查询的时候就可以查询到这个科室有哪些专家，之后用马助兵医这个专栏进入专家的挂号系统，是这样吗？
1: 目前我们没有把所有的这个专家都用这个马助兵医做就是个人的这个介绍，但是在未来我们就会做实现。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病人已经到了医院了，我们的这个专家墙上每一个专家的这个后面它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就一扫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介绍和这个预约的这个界面
0: 非常容易，而且不用现场再去排队，只要看到这些专家介绍之后扫二维码就可以进入这个专栏当中去挂号了。
1: 对，这样子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呢，我们就省去了好多的一个步骤，因为老年人你就算有的时候你让他自己能在手机上。

0: 操作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个临床医生，他们对这个手机上的这个字体啊，尤其是你要找内科啊，然后又找到心内科，然后再找到我的名字，然后他再去找周几的几点钟，他就好像有的时候他觉得操作步骤会非常的这个繁琐，
1: 嗯，
0: 但是有了这个以后呢，你一扫就直接进到你个人的这个界面里面
1: 啊，
0: 你就会看到哦，我想看的这个邹医生啊，他在这个礼拜还有哪一天有号源，哪一天的几点钟，就非常方便。
1: 嗯，好的，很高效，很省心的一个挂号的方式，而且也很贴心的帮助咱们老年患者想到了这些。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病团医院门诊部副主任邹琦，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关注关于这个马助病医专栏的相关情况。相信通过以后咱们马助病医专栏的建设，咱们各位专家都可以以自己的这个诊疗特色呈现在咱们的患者面前。谢谢邹主任，今天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再见。
1: 大家呢，如果到兵团医院就诊的朋友啊，或者就近附近的一些患者，他们往往呢可能选择就近的医院去就诊。进到兵团医院之后，您可以在专家介绍墙上看到各位专家的介绍，同时还可以看到专家介绍旁边的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扫了之后，您进入马助病医专栏就可以了解这位专家的具体情况，他现在有没有号，您可不可以挂到他的号，他出诊的具体时间等等。那通过这样简单的一步扫码的操作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挂号时省去了在现场排队等候的省去了大家的这些时间，同时呢也会让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在了解这个专家方面更加全面。您可以先选择到在专家墙上显示出的这些专家的科室，他擅长的领域，之后呢通过一码进入马助病医的专栏。那具体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或者大家需要更详细的询问我怎么去使用，或者是在就诊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呢，那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发微信给我们之后，我们及时的为您再次联系专业人士进行解答。其他朋友如果生活中衣食住行就医养生保健，包括对教育政策需要了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来添加我们的微公号，在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熟的，嗯，那是先把萝卜蒸熟再炸，那不是没汁了吗？那应该是炸完之后蒸一下还是煮一下，这个萝卜汁就好喝了啊，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还有生熟这份影响口感的啊。然后他说这个万妖屠戮传昨天推荐的嘛，他说昨天平台直接推的，手机听到我们说话了，还可以不错啊，直接我就看完了，看完了还不错。嗯，看来小喜推荐的挺不错。然后小喜说昨天更新的这个万妖屠戮传第八季，我边看边在跑步机上爬坡，不知不觉爬了一个多小时，电视剧也爽，电视剧也爽，爬坡也爽，昨天把我看的都燃起来了，真的这么好看吗？那我也要试一下，我也要试一下啊，一定要看一看啊，你们都能看得这么入迷，你俩都说好，那应该一定很好。我发现小喜是真的喜欢跑步啊，嗯，外面也去跑5公里，跑步机上也跑，然后还报名了马拉松。好的，嗯，这个多锻炼多运动身体好，向你学习。然后小喜还说了，我这个减脂餐呢是蒸土豆蒸鸡蛋，然后家里生菜有生菜就放了一点点，我又加了茼蒿，加了个咸鸭蛋拌在一起，点了生抽麻油香油，加了点这个酸豇豆。嗯，你想你想啊，你看看，你想看能不能，你想能不能，能不香吗？啊，对，你想能不香吗？是这么说的啊。对呀，我想肯定就很香。关键你这个画龙点睛，我觉得是咸鸭蛋，这个咸鸭蛋真的是非常提味儿。可能你单放这个生抽、麻油、香油、酸豆角，可能还真的就差一点点味道。放上这个咸鸭蛋，我觉得完美，因为我也超级喜欢吃咸鸭蛋。我最近都在研究用咸鸭蛋做饭。因为我看到那个视频上有教那个叫什么上汤娃娃菜，上汤娃娃菜就是用咸鸭蛋做的吧，先是把这个油热一下，然后把咸鸭蛋放进去捣碎，加水煮开，然后放娃娃菜，放点香肠，放点粉丝，然后撒点葱花，对吧，是这么做的吧。我最近就挺喜欢这个的，而且我还最近看了那个叫什么皮蛋瘦肉粥，大概也是这么个做法，只不过把咸鸭蛋换成了皮蛋，对吧。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好吃，咸鸭蛋我最近还在下单，我想买，因为我家也经常就是早餐就是馍馍咸鸭蛋，我很喜欢用咸鸭蛋的蛋黄抹在馍馍上来吃，我觉得真的好好吃啊，把那个馍馍热好以后，热热的馍馍，然后把咸鸭蛋剥开，然后把蛋黄挑出来，然后抹在那个馍馍上面，它是那样黏黏糊糊酱酱的，然后真的好好吃啊，一个馍馍很快几口就吃完了，嗯，超级好。嗯，然后再来看咱们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应该再加鸡胸肉和卤牛肉。哦，你意思是小喜这个减脂餐是吧，缺了点肉，意思加点卤牛肉或者鸡胸肉。对，我看外面很多这个餐厅的减脂餐，你可以点外卖看到减脂餐是这样子的，你包括那个肯绿餐厅的减脂餐，它有的是就黑椒牛肉，有的就是这个鸡胸肉，就是烤鸡肉。嗯，是鸡肉和牛肉，没错。那天我点的那个，那个减脂的汉堡包也是，鸡肉的。然后这个，飞腾说，你买高油的双黄咸鸭蛋，就是高油是个品牌对吧？高油双黄咸鸭蛋，好呀。我其实吃咸鸭蛋，我就喜欢吃黄，经常蛋清，就有的时候就太咸了吃不下去，但是蛋清就稀饭是超级一绝，很好吃，所以我的搭配就是馍馍蛋黄抹到馍馍上吃了，然后蛋清呢你把它捣碎，然后夹在这个稀饭里头，就着稀饭就喝下去了，一下稀饭都好喝了，觉得这个稀饭也好好喝啊。平时我是觉得稀饭呢，我就是很喜欢把它煮得特别稀，米特别少，汤特别多，因为我觉得米确实煮成稀饭之后就我吃的就吃不下去了，我就喝汤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要吃咸鸭蛋的话，我就会多放一点米，因为我要就着这个咸鸭蛋的蛋清把这个米吃掉才香。然后这个飞腾说江苏高邮的意思是这个地方的咸鸭蛋对吧，他说这个江苏高邮是咸鸭蛋之乡，超好吃。行，那我网上搜一下，我搜一下，我也买这个江苏高邮的咸鸭蛋。然后再来看微信平台，微信平台上小喜说上汤娃娃菜也要加皮蛋的，皮蛋很提味儿。我喜欢吃稀饭，把咸鸭蛋捣碎放里面，对，你跟我是一样的，真的特别好，它特别好吃，就是

特别好吃。他说这个减脂餐里面呢，有我昨天吃剩下的半个奥尔良烤鸡腿，其实这个鸡蛋的蛋白质已经就够了。对，就是，有这个烤鸡腿也很好。对，刚才没有看到你的烤鸡腿，你是不是把它撕碎了？好吧，你看来大家喜欢吃的口味都差不多啊。行，下次那我做那个上汤娃娃菜，我就一个咸鸭蛋和一个皮蛋就够了吧，是吧？就那天，对，那天小喜说给我拍的那个图片，就咱们上节目时候他拍的那个图片上来，他做的那个烧焦皮蛋，一下把我给馋虫勾上来了。我中午的时候去吃饭，我到那个2077宴去吃饭，他们家刚好有这道菜，我就点了一个。他们家做的是那个黄色的和那个黑色的那个两种的那种皮蛋，一个叫变蛋，一个叫皮蛋，是吧？应该是这样的，对吧？是不是？还是就是一个，但是颜色不一样，我老是分不清楚。但是人家做上来那个摆盘就很漂亮啊，他是不像小喜那样，他会把那个皮蛋切碎，他那个就是切成芽儿，一芽一芽像西瓜一样的，然后它是有那个烧焦在上面，真的很好吃。那一大盘子我中午吃了一半，然后剩下一半我晚上又吃完了，我感觉好过瘾啊，真的很好，很好吃。然后这个飞腾说，我喜欢绿豆粥，米稍加多一点，咸鸭蛋放进去捣碎，太爱了。哦，绿豆粥米多放点再放咸鸭蛋，这种吃法我还没吃过，没放过绿豆，我都是大白粥然后加咸鸭蛋，真的太爱了。哦，看来你这个绿豆粥也不错，下次我也试试啊，下次可以试一下。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马上半点报时了，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哦。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他说你说的那个黄色那个是松花蛋和皮蛋吧？松花蛋就是那种透明的，对，就是那个黄的透明的。哦，那个叫松花蛋啊。哦，对对对，我刚才名字没有想起来。他说这个松花蛋基本上都是鸭蛋做的。哦，是这样啊。嗯，但是大小就是你看那个黑色的和那个黄色大小是一样的。嗯，我也分不清鸡蛋还是鸭蛋，反正都很好吃。我觉得味道稍有点差别，但是都很好吃，是吧？大家喜欢吃哪种？喜欢吃松花蛋还是皮蛋？黑的还是黄的那种？我感觉都可以的。就像做那个烧焦的那个皮蛋，就是你点那个菜，餐厅他会给你上两个，颜色不一样，还真的挺好看的，还挺好吃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给大家说一个好玩的吧，就是超好玩的项目，等你来打卡啊。在这个乌鲁木齐城北，新加了一个打卡地，在哪呢？就是在那个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的丝路田园度假区正式开园了，全新一站式全天候的农文旅体验场景。哦，这个叫全天候农文旅体验场景，有效地补齐了城北夜间文旅消费的短板，就给大家增添了这个近郊休闲出游的新去处。那这个是什么特点呢？这个丝路田园度假区依托了安宁渠镇优质的田园生态资源，打造全时段多元化近郊度假目的地。这个园区规划无动力乐园、亲子游乐区，还有这个网红游乐园，还有这个禁宿体验游，体验区，还有这个农耕研学基地。它这个网红的游乐园呢，是一个娱乐园，应该可以钓鱼的吧？我是这么想的啊，果然是，它上面说的是配套了田园垂钓，另外还有外太空奇妙夜灯光秀，六大特色业态，垂钓呀、萌宠投喂呀、农家美食啊，丰富的体验项目。可以满足全年龄段的市民休闲娱乐、亲子出游、研学体验等多元要求。我感觉这个就是一家人去玩都挺好的，总能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孩子也有喜欢的，这个喜欢钓鱼的朋友也可以，还有美食，然后呢还可以休闲放松，全家人都可以。所以这个园区呢，它就是打造了昼夜分段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构建了白天田园休闲，夜间就是光影演绎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文旅体验。就是每天呢16点钟水上游乐、无动力乐园还有田园体验日间项目全部开放，22点外太空的主题灯光秀全域点亮园区，整个园区啊都被点亮了，就是像还有飞鱼打铁花呀、水上凌空飞人啊等一些这个特技的特色的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的夜游场景持续丰富首府夜间文旅业态。其实真的还挺不错的，尤其是现在最近天比较热，白天的时候真的热，我相信大家也不想到这个田地里晒太长时间的太阳吧。如果像有阴天的时候凉快点的话，白天在这个田园里逛一逛还是挺舒服的。如果特别热的话，那我们不如晚上去，晚上22点这个主题灯光秀、打铁花呀，还有这个水上凌空飞人啊，特技演色特色的演绎呀，轮番上演，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晚上去逛逛我觉得应该挺好的。这个水上凌空飞人特技特色演绎，这个感觉还挺期待的。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说白天太热，晚上想出门逛逛，又想去散散步溜溜弯，这个地方挺好的，而且也不太远，确实还是可以啊，一脚油就到了。周末的时候也是可以这么安排的，晚上去逛逛，白天躲太阳都挺不错啊。 嗯，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你发现了什么好玩的地方，就适合现在天热去打卡的，它白天可以凉爽，晚上也有什么这个特色亮点能让我们去逛逛的地方，大家有发现吗？有的话呢也可以来推荐推荐，还有就是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大家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说啊。然后飞腾发的微信，他说小时候还专门做便蛋的，就是自己把鸡蛋拿去给人家，人家就给你包好做好。哦，是吧？对，这个还不好做吧，我觉得要怎么才能做出来，这个还是个技术活来。看来大家都是会吃的啊。好，大家可以接着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小慧，你还记得我上次在那个果子沟大桥拍的那张图片吧，给你们都看过。对，我记得拍的挺壮观的。他说我晚上一个人拍完这个照片之后12点就下山了，下山的时候突然看到了20多只野猪，他们竟然自己就跑开了。然后他说咱们这里的野猪见到人都自己撒丫子跑了，那个会伤人的是在非洲，因为非洲的野猪

天天和狮子在博弈。他说我在那果子沟大桥附近见到的野猪没有獠牙，和家养的也差不多，区别不大，但是它毕竟是野的呀，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我觉得你是见多识广的。然后刚才是那个谁天降双侠好运来说遇见了嘛，那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也是跟相关部门要说一说啊，报备一下，注意一下，那大家出门还是安全第一啊。然后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对，小时候的皮蛋都在硫磺糖心的那种，现在都没有了，现在有的有，有的我有的时候吃到的也有。然后他说小时候的皮蛋起花可好看了，对，我还很喜欢看，把它整个完整的剥开，很喜欢看那个花对着灯看，可漂亮了。他说我喜欢吃皮蛋的黄，我朋友喜欢吃皮蛋的青，每次吃皮蛋我和他可搭了。那你俩都是会吃的。我是皮蛋的话呢，我是青和黄我都可以，我都能吃。就是咸鸭蛋的黄，因为咸鸭蛋的青因为太咸了，所以我要就着稀饭啊，就着稀饭才好。然后这个飞腾发了个微信，他说小喜，昨天你推荐那个剧很好看，今天也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看的啊，叫做小兜子系列，也很好看，那小娃娃直接把人萌翻了，现在都又再想要个娃了，那你要呀，三胎再要一个。对，现在好多小萌娃真的好可爱哦，最近刷好多短视频也看到了好多家长拍的小萌娃，哎呀，现在的宝宝都长得可好看可漂亮了，而且现在的宝宝都可聪明了，反应特别快啊，那么小一点的小人儿跟小人精一样，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啊，真的，这个有的时候语出惊人，他说出来的话你都能被惊到，觉得哎呀这孩子怎么那么聪明呢，什么都会。好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可以互动。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这个阿克苏机场旁边有一家好吃的，餐厅也不错，他们家专门呢就是做野猪肉的哦，是吗？好的，也推荐给大家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提示大家现在这个车流量稍大的地方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另外呢，就是西环高架由北向南，现在都是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播报一下，哪里堵车的畅通的，有没有什么提示的，大家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飞腾发的微信。他刚才不是说阿克苏机场旁边的美食嘛，他说有做这个野猪肉的，说他又发的微信说是当地养殖的野猪，机场路口那个桥旁边一排饭馆都有做这个的，肉比较粗，是川味的做法，挺好吃的。哎呀，说着都又流口水了，推荐给大家，谁要到这儿去啊，可以尝试一下。好的，谢谢你的推荐。最近呢这个天气比较热，大家呢想选去打卡的地方，尤其是让孩子去在这个暑假档能打卡的地方呢，要选一些凉快的。所以最近很多的这个像博物馆呀、图书馆呀都有活动。昨天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说，新华书店呢都在有这个，就是现在买书有优惠的活动了，所以带孩子去选书挺不错的。另外到博物馆去逛一逛也挺不错的。博物馆呢最近推出了全新的文创首饰，就是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感觉在这里呢都多了一项体验。最近呢这个新疆博物馆以文物原型打造的全新的文创首饰正式推出了，此次产品呢是根据五星出东方还有这个虎纹的原金牌等馆藏文物的纹样进行打造的，首批20款首饰上架，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购买。合作方呢也是联动了全国37家博物馆打造系列产品，其中像水晶、和田玉手串、 AB 链、蝴蝶链等新潮的款式受到年轻游客的喜欢。另外呢后续呢会深耕串珠还有那个水晶品类的研发，深耕这个水晶串珠啊，这个品类的研发，就是会让你融入到手工 DIY 的玩法，就自己在那现场制作，就是很多游客不是喜欢这种互动的体验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这文物焕发时尚的魅力，增加了一些体验感。对呀，你看，带着孩子到这个博物馆去逛逛，长长知识。同时呢家长呢也可以有一些新的收获，咱们在这儿呢看看这个新的文创的首饰，也可以在这儿 DIY 一下，动手做一做，那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女孩子应该很喜欢动手制作，就是和妈妈一起去，这个感觉挺不错的，帮妈妈做个首饰是不是也挺好玩的。对，如果说这样的话呢，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和田玉的手串，因为以前真的特别瘦，和田玉的手串戴着刚刚好，现在稍胖一点了，所以这个手串感觉有点紧，所以我现在都没有戴了。但是放在那儿吧，我又觉得挺心疼也挺可惜的。如果可以 DIY 的话，可以到这儿去把它这个解开，然后

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元素能加进去的，给这个手串加个东西呢，它就粗一点了，我就能戴进去了，这感觉也挺不错的。而且还加的是这种馆藏文物的纹样的一些饰品，我感觉应该是很不错。一下感觉这个和田玉的这个手串是不是一下就多了款式了，就让我这个手串又增加了这个吸引眼球的亮点了，是吧？然后呢，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因为他每天都在这个跑车啊，所以哪里什么情况他都挺了解的。他说博物馆这每天人山人海的，要提前预约的啊。对对对，要提前预约。他说预约不上啊，就别过来了。对，大家去提前预约，你这个提示的特别对啊。他说去市博物馆那边人少点儿，每天早晨9点门口就开始排队了。看来大家都跟我想的一样，天太热了，选个凉快的地方去，里面空调多好呀。还有就是孩子们放假了嘛，带孩子到这儿去又长知识，是个研学游，真的很不错啊。看来这个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所以飞腾提示的对，早上9点都开始排队了，大家提前预约，提前预约这个事儿很重要。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小喜说，小喜说，我是因为爱喝酒所以胖啊，所以健身跑步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吃喝，不然就变成大胖子了。你这个还安排的挺好啊。对啊，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该跑步跑步，健康就好，开心就好，不用太瘦，健康就行了。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现在游客太多了，来乌鲁木齐的游客必去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大巴扎、和田二街。好啊，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美丽的新疆，在我们这里感受一下自然风光，同时呢也要吃一下我们这里的美食，大家都是会选择的啊。大巴扎、和田二街都好，都是吃美食的地方，逛吃逛吃，博物馆也好啊，是必选的，因为到这儿来呢可以了解更多的这个厚重的历史文化。咱们这个博物馆游现在到全国都是很热门的，大家都喜欢这个到博物馆游感受一下这个魅力。现在这个我出去旅行，到外地首选也会选博物馆，城市里面必打卡的，然后再去景点。现在的好像大家旅行都是会选择博物馆了，大家都是会玩的。然后飞腾说这个六馆一星人不多，还挺凉快舒服的，大家也可以去逛逛，孩子们也可以去逛逛。好的，谢谢你的推荐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晨的10点钟再见喽。

0: 1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

0: 四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11:08了，欢迎各位锁定九二九来到我们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先来看天气吧。早间的时候呢，可能各位出门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今天依然是一个热浪滚滚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风3级。明天呢会有一个降温的过程，希望明天能够来点雨啊。尽管在上周我们看到了一周预测呢说周三会有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明天是阴天，高温会在33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总之现在下班路上呢就是在搜索啊，只要看到西瓜总会去买上半个提回家。晚饭就是依照我们昨天的听友建议的说，晚饭就是西瓜泡囊，好像吃的还蛮舒爽的。好嘞，那在天气特别热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啊。早间呢搭了一辆滴滴的这个车，滴滴呢给司机在提醒说啊，今天是高温天气啊，提醒司机要时刻重视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司机还说，这个还蛮贴心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呢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啊还有孩子啊，这个在这样的天气底下，中午的时间呢减少出门啊。

外活动呢在这两天要逐渐的减少，因为太热了，所以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把孩子送到室内的一些场馆去参加活动。那这两天呢其实有一些公益场馆的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新疆各大场馆上新的一大波的暑期活动，有非遗的手作体验，还有艺术的创作课程，有研学探秘之旅，还有周末的美育班，有特别适合小朋友的趣味课堂，也有专属大朋友的充电时光，可以学可以玩，非常有收获啊。那今天我们先从新疆美术馆走起，中午呢我也想到美术馆去采访一下，因为我看到了美术馆最近的活动还是做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你看一下有一个呢叫做青少年的全日夏令营，也就是说呢您可以把孩子全天放在新疆美术馆里面去参加他的夏令营活动。第一个活动呢叫做图与火的艺术陶艺夏令营，这个活动呢其实从昨天开始会持续到17号，也就是说呢全天您可以任选一天把孩子放到这里啊去体验一下，从早间的11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3点30分，下午的16点到18点30分。那第二个呢叫做印痕版画的夏令营，从7月20号开始到7月24号之间，也是同样的时间，都是早间11点开始到中午的13点半，然后午饭之后呢从下午的16点开始到18点30分。第三个呢叫做壁上千年秋瓷壁画的夏令营，在7月27号到31号呢之间进行，同样的时间。那这是三个关于青少年朋友可以去参加的夏季的一日夏令营。

都是属于这种啊手作，包括呢参观的夏令营，还有呢成人的周末的日间美育班啊，比如说有为大家开放这种宴会韶光啊成人的国画班，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18号起啊，就是18号、25号、8月1号、8月8号，每逢周末的时间，每周六的上午的11点开始到14点钟。作为成人来说呢，大家如果在周六的时间抽上半天时间，您可以到这儿呢去感受一下啊，学习一下这个成人的国画。还有呢叫周末画架啊，这个成人的油画班也是从7月18号起开班啊，18号、25号、1号、8号的每周六下午的16点到19点钟，大家可以去学习油画。那么第三个呢是水色生趣的水彩基础班，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这个上午的11点到14点钟，也是从7月19号的周末起一直啊持续到8月9号，每周天的上午大家去学习一下。那还有一个呢叫做非遗半日工坊啊，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手作啊。7月18号的16点到19点钟是成人场，那7月19号的下午的16点到19点钟呢是青少年场啊，这是白天的活动，包括呢他们还开了成人夜校的艺术活动，比如说7月15号起的这个周末的啊，不是周末啊，是平时啊，15号、22号、29号、8月5号和8月12号，每周三的傍晚的8点到22点钟之间呢，有这个刻印时光的成年人的版画夜校，还有一个叫做深夜陶坊，那成人的陶艺夜校，是每周四的晚上8点钟。就大家下班之后，您要是没什么事儿啊，大家可以到新疆美术馆呢去体验一下咱们的手作的一些这个工艺。你看。很多朋友说，哎呀，你看我小时候啊，我爸我妈忙于工作，也没有时间给我投入去学一些兴趣班啊，或者是呢说，哎呀，家里面那时候条件也一般啊，就是我可能生来有艺术这个艺术气息啊，或艺术细胞，但是我爸我妈没培养我，没关系，我觉得学习是一件终身的事儿。您如果说小时候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学习一些这个艺术类的这样的一些兴趣班，那么在成年之后，咱们其实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啊。腾在家里头刷手机的时间，我们把它腾出来，周末呢这个时间可以腾出半天来去进入到一个成人的这种呢美术班里面去现场感受一下，因为现场为大家教授的都是咱们新疆美术馆啊特邀的这个知名的嘉宾，为大家安排了这么多的兴趣课堂，有时间去充个电。如果大家把这个活动呢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时间安排啊，您可以发送什么呢，发送新疆美术馆过来就可以啊，我把这些课程的时间给大家呢发送一下，您可以根据自个儿的这个喜好呢去咨询啊，您说我是成年人，或者是我想给孩子来咨询，您都可以发送过来。上课地点就是在新疆美术馆的负一层的研学教室啊，这个活动呢目前是属于夏季的活动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啊，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

两个场馆呢最近也是非常热闹，比如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这个馆呢最近开设了新疆地质科普的精品课，有地层化石野外科考，7月18号25号的早间10点钟就开始了。这个呢大家可以让孩子去进行现场的这个科普啊。那么最近正在报名过程当中，您可以登录一下咱们的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去了解一下。五岁以上的儿童都是可以参与的。你看它的这个课程安排很丰富啊，比如说有遇见恐龙、探索恐龙奥妙，然后解密史前世界，还有一个呢叫做一带一路探龙记啊，也是走进这个白垩纪无人区，亲手去发掘地球一年的心跳。这些活动呢我觉得听起来都很精彩。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新疆的非遗馆，最近呢正在招募小小讲解员，从7月18号起呢就一直在招募哈，那么活动会持续到31号。那这个现场呢大家报名之后呢

可以有一个面试啊，可以让孩子呢去这里做一个小的讲解员，包括呢他们还有这种指数的体验公共的教育课，荷花盘扣的体验公共教育课，去做一些手作。那这些活动目前都在进行，也就是说呢，天气很热的情况之下，大家其实可以在早间上班的时候呢，顺便啊把孩子投递到咱们的各大场馆当中，又凉快又能够去学到技能，还能够去丰富自个儿的视野。还有就是呢，咱们孩子们暑假肯定都会有一些什么，就是实践的一些这个手册啊，那手册呢都需要家长带着孩子去每个场馆打卡啊，去拍录拍摄这个视频，或者是记录下他的照片，回家之后还要写个日记啊，或者写一点体验的这种的这个小手记啊。那您可以把时间都安排开，基本上呢整个七月份覆盖的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啊。

一次勇闯猛兽区的刺激之旅，就是你可以隔着车窗和雄狮猛虎近距离的去对视，随行家长呢也可以享受门票半价，就是35块钱每个人的优惠啊，家长呢最多是2名。所以计划多次打卡的家庭呢可以去办理暑期的会员卡，7、8月份是可以无限次入园的，还可以在河谷林营地呢去免费露营啊，去体验自助烧烤，在星空底下听虫鸣看动物，解锁和白天截然不同的野趣。针对亲子游和情侣等不同组合，园区也推了多种的自驾优惠套票，灵活来适配每一段的行程。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每天的上午11点开园，16:30会停止售票检票，那么大家一定要掌握好时间，可以去当一回小农夫啊，还可以当一次冒险家，所以在这里呢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特别提醒一下，我觉得今年毕业的孩子们，因为这个门票优惠真的力度非常大啊，原价75块钱的门票仅需15块钱，针对的是2026届全国中高考的考生，您这个考完之后需要放松，是不是一定要去把乌鲁木齐的各大之前没有打卡过的场馆呢好好的去转一转看一看啊，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朋友，我觉得只要外出求学，你会慢慢的发现能够回到家乡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啊，人家说家乡成了一张这个回不去的车票，会很忙碌，那人生打开了新的阶段和历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回家是一件内心的向往，所以趁着现在有假期，大家可以好好的去逛一逛我们的家乡，打卡大美新疆的美好的一些这个景地，包括呢还有各大场馆啊，之后呢如果去了其他城市呢也可以把带着这份满满的爱和回忆呢走到其他的城市啊。有朋友说哎，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吗？我觉得可以如数家珍啊，可以去介绍一下我们可爱的新疆。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新半点的天气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高温37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风3级。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很有节奏感的歌曲，来自于R.E.D 的组合，叫做 Metal Flower。 给大家放这首歌，是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啊上映了，就是大家如果说都看了自己的新闻知道了，是功夫女足，是周星驰的新作。周星驰好久没有出电影的这种的新的作品了啊，那由他执导，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和张艺兴等领衔主演的电影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当中。我们看了一下票房啊，截止到7月12号的22:44，票房突破了5亿元，相关话题迅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而且其中我们的新疆妹子迪丽热巴也是参演到其中了哈。大家有没有去看一下啊？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目前呢电影功夫女足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总榜的第8位。有朋友去看完之后呢还在点评啊，说这个片子也是期待了好久啊，上映首日呢拿下了2.6亿元的票房，周末累计突破了4.4亿元，总票房预测可能会超过12亿元，基本锁定了暑期档的最大赢家。有朋友点评说，但是吧，看完以后呢觉得周星驰这次有点偷懒了啊，故事拍得太急，角色缺乏深入的铺垫，核心冲突被一笔带过，喜剧节奏偏向快进式的叙述，少了层层递进的情感的积累，就大家对周星驰的这个喜剧还是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票房呢是目前的这个非常热的一个状态。有朋友说这里面讲的什么呢，就是标志性的延续了周星驰的这种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在足球竞技场面上巧妙融入了少林功夫的元素，让笑点和热血并存，情绪张力还是十足的哈。根据了解呢，迪丽热巴在影片当中呢饰演峨眉队8号主力前锋玉龙，是一个性格果敢刚强、胜负欲极强的球队进攻核心。然后呢采访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参演周星驰导演的电影，要饰演一个女足的角色，对他来说呢，说这个挑战还是非常之大的啊。

这个暑假其实很多部电影都在上映过程当中，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根据最近的票房的情况呢，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种的这个热度比较高的电影，也可以选择小众的文艺电影啊。总之呢，目前我们看到了票房排名，你看给阿嬷的情书，还有呢玩具总动员五，包括呢四度火遮眼、小黄人和大怪兽，包括郭富女足，目前都在榜上了。这些电影呢有现实题材，有动画电影，有战争题材，它的形态还是多种多样的，也是为今年的暑假电影市场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内容选择。那么最近的郭富女足的这个热度还是持续在飙升过程当中，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啊，你可以讲讲当年啊、这个我看周星驰的以前的经典作品的时候啊，当时的场景，然后回家之后呢，可以把之前的片子翻出来一起回味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九九的同城转转开花，我是叮当。有朋友说叮当啊，推荐一个能够踩水的地方，今天太热了啊，孩子放暑假了，不能老在家宅着，要带着出去踩点水，踩个小溪。其实这个清凉玩水而且还免费的地方，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好几个地方。你看啊，米工区方向呢可以去一下独山子村，这个导航呢就直接导这个独山子村啊，这个不是独山子市啊，大家这是两个方向。从乌鲁木齐市区出发呢大约60公里，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你从石人沟方向开进去，就是一路走呢相对来说比较清凉一点，因为我自己亲测过，就是车里面呢就是看实时的这个温度，你进入到石人沟往里面走啊，特别是经过了石人沟这个四队之后的温度呢是在逐步的在下降的。从这条路进去呢，您从葛家沟方向呢往米东区走，就会走到独山子村，中间呢还会经过哈熊沟，在沟口的地方啊，我还给大家推荐了有一家特别好喝的雪花凉啊，七台正宗雪花凉，阿姨做的雪花凉真的特别好喝。就是我去过很多次的这个富康啊，在富康也喝了好几次雪花凉，可能就是在乌鲁木齐偶遇了一家，觉得哇还是有纯冰糖冰棍的这种口味啊，就液体纯冰糖，很这个清凉。然后呢您从这穿过去呢可以导航到独山子村。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鄱阳河，也叫水墨河，顺着河道呢往上游走，你能够走的找到从山崖落下的小瀑布，底下它形成了一汪的浅潭，水呢是从雪山上化下来的，非常的冰凉。在你的后备箱里面装两个西瓜，就是把西瓜先放到里面先冰着，等到你玩水玩一会儿累了之后呢，大家铺开一个这种的这个垫子啊，你可以切点西瓜去吃，哇好清凉呀，真的是非常清凉啊。这是第一个地方，这是离市区比较近的，就是在独山子村往米东区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是沙沟牛角湾，这是在南山，怎么去导航呢，您导航直接搜沙沟就可以了，是

去出发大约60公里，1小时左右就可以到。那最后3公里呢是砂石路啊，轿车慢点开还可以。玩什么呢？这是一条纯免费原生态的山沟，云山挺立，溪水清澈见底啊，水深潺潺。大家可以在这儿呢去看，因为它有很多的浅滩，水刚刚没过脚面，很清凉很清澈，是踩水的一个好地方。小朋友可以拿水枪去打个水枪啊，还可以骑马，因为车开到徒步起点的大约3公里的砂石路，您徒步大约2到3公里呢，可以到达这个沟底的瀑布啊。沟口呢可以租马，就可以骑马，每小时是80块钱。骑马穿行在林间溪边，感觉很清凉，特别棒啊！就是你突然找到了那个我的阿勒泰在草原上驰骋的感觉，嗯。就是这种感觉。第三个地方呢，就是达坂城东沟河谷雪山下的10公里的天然氧吧，这个是我们经常去过的地方，您可以导航达坂城河谷次生林景区，或者是达坂城东沟乡，从市区出发大约在100公里，也1.5小时到2个小时车程啊，全程的路况是良好的。这是一片长约10公里的免费的河谷秘境，雪山融水形成的溪流贯穿整个景区，有木栈道修在溪水旁边，可以玩水，可以徒步，还可以去遛狗子啊。栈道呢，大家就是弯弯延延的木栈道，慢慢去走，随时可以走到溪边去踩水，去玩水，水也是非常清澈的。那这两天呢，咱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一片呢，就是咱们会经过柴窝铺湖，对吧？柴湖呢，最近会有一个欢乐跑，还有呢就是骑行的活动，最近呢正在报名，好像7月15号报名会结束啊。大家其实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报名一下这个欢乐跑的活动，就是周末的时间带孩子到这去打个卡，去跑一跑，还是非常解压的啊。那这个活动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2026 WLBO 文体杯环柴窝铺湖的运动嘉年华的活动。那么本次活动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它有环湖山地自行车的骑游24公里，有环湖的越野跑24公里，规模是300人，有亲子欢乐跑大约是4公里，还有一个是5公里的健康跑，这是覆盖全家总动员，老少皆宜的一个运动的活动。那么在这里骑行欢乐跑呢，地形条件也是不错的啊。虽然说环湖赛道包含了砂石路、湿地景观路，赛道沿途呢可以打卡多种的风景，关键是视野非常的开阔。如果最近呢有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去拍照哈，因为每一年其实我的孩子都在这儿去骑行，就是每一次我很期待，就是以达坂城的这个方向，在大风车还有呢咱们的这波大风为背景的这个骑行的活动，因为拍出来的视野非常好，就是漂亮的城市背景板啊，在雪山底下包围着，真的是很漂亮啊。最近呢这个报名依然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建图马拉松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去报名就可以了。

这个微信当中的听友啊，这个关女士说开始报名了吗？这个您说的是柴湖的这个活动是不是？就是嘉年华运动嘉年华的活动，这个报名马上都要截止了，所以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报名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净土马拉松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扫码进行报名。如果说您问的是这个活动啊，我可以把报名方式给您发送一下啊，您可以来跟我联系一下，微信互动就可以啊。另外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博湖的营地活动呢，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它是一个适合初一升初二孩子的专属的夏令营的营地，叫做博湖文理之行研学营。那么10天封闭式的研学，15人的小班，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适合初一升初二的孩子，因为面临着青春期，其实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到这个年龄段的时候，自己会陷入到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状态，既想独立，想脱离父母的这个关注啊和这个管辖，想去当大人了，但是呢

他又脱离不了父母对他的关照和这个管理，所以人家说可怕的青春期是在八年级，对不对？针对这个八年级的一个分水岭啊，我们呢也看到了营地设计了有四大板块的同步情景的研学，有数理建模课、自然物理课、思辨课，就是行走的思政课，还有呢为大家特别设置了人文历史课。因为去的是博森湖啊，是在咱们的巴州这边，所以昨天呢老师们还说要给大家去讲，好好讲讲东归的故事啊。有乌鲁木齐市资深的这个研学导师全程带队，实景实地的科考课堂。同时呢十天营地只有孩子参加，要规范大家的作息节律啊，培养自主学习的管理的这个能力，来疏导青春期的心态。本次的营地呢，我看到是空调双人间，有定制的营养餐，专人全程看护啊。家长呢可以把孩子放到这里呢，您上班的话，让这个孩子们去自己去体验啊，自己去管理自己，提前化解青春期的这个分化的难题，也是一个十天的营地。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营地两个字，扫码进群啊。因为本周的营地负责人会来到我们的929，跟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啊。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不够。有朋友说今天上班啊，这个还是要中午的时候给自己物理降个温，但是呢很期待周末会果断选择到山间去偷得一日半日的清凉，把脚伸到冰凉的溪水当中，在云山林里面去听水声啊，或者呢找个鱼塘子，在鱼塘旁边看孩子一起捞鱼啊，捞起一网的开心啊，确实啊，那周内咱们好好上班啊，期待这个周末的时间大家有更多的收获，可以在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咯，拜拜。

0: 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起点 Go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3: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4: 我给你买就五百二，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3: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3: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3: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3: 你好知识家。
5: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6: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当清风掠过天山南麓啊，吹过帕米尔高原的浅山戈壁，新疆的夏秋时节总会漫开一层清润又绵长的蜜香。这香气啊，不浓烈张扬，不艳俗夺目，就像这片土地的性情，温润厚重沉静，悄悄地铺满整片绿洲田野。
5: 很多人热爱新疆的瓜果，沉醉葡萄的清甜，哈密瓜的醇厚，香梨的脆爽，却常常忽略了一种最特别的果实。它不争春花烂漫，不逐夏日喧嚣，默默地扎根戈壁绿洲，无花而食，藏香于心，被新疆人温柔地唤作树上的糖包子。它就是新疆无花果。
6: 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我们就走进这颗藏着千年丝路故事的甜果，跨越古今，穿越时光，从汉代丝路驼铃走到当代的乡村烟火，读懂新疆无花果里藏着的岁月沉淀，人们温柔与时代新生。

0: 若要读懂一颗新疆无花果啊，先要读懂它跨越万年的前世渊源。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无花果呢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的驯化果树之一了，拥有超过10000年的人工栽培历史，比我们熟知的多数农作物都更为久远。早在公元前3000年，地中海沿岸西亚波斯大地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栽种无花果，将它呢视作祈福安康的佳果，是古文明里象征安宁丰收与新生的圣果了。
1: 这颗承载着古老文明的果实，顺着丝绸之路的脉络开启了跨越深海的迁徙。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文明通道，无花果呢便从波斯故土出发，翻越葱岭，踏过戈壁，随着悠悠驼队第一次扎根新疆的沃土。彼时的古人从未见过这般不堪开花并结果的奇异果树，波斯语称它为阿易，这个名字也伴随着丝路声语在这片大地上流传千年，成为无花果最早的东方名号。
0: 历经汉魏流转，到了唐代，无花果呢沿着丝路古道继续东传，走入中原宫廷，成为珍稀的稀罕贡品，寻常百姓难得一见。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当中有详细的记载，底称时波斯国呼为阿易，茯苓称为底称，树长4-5丈，枝叶茂盛，叶有5出4蓖马，无花而实，实赤色类蓖子，为赐于世而一年一熟。这是我国古籍当中啊关于无花果最早最详实的文字记录，清晰描摹出它的树形、果态与风味，也印证了它沿丝路入江再传中原的千年轨迹。
1: 直到宋代，世人方才熟知无花果这个雅致又贴切的名字。古人观其枝干，春夏抽枝长叶，不见繁花灼灼，却能默默孕育硕果，便冠以无花果之名。其实这是世人千年来的温柔误会，无花果从来不是无花结果，只是它的花太过内敛，它拥有独特的隐头花序，细碎的小花全部藏在膨大的肉质花托之内，层层包裹，隐秘生长，不向外张扬，不刻意争艳，只在方寸之间积累养分，孕育甘甜。
0: 这种内敛沉静的生长特质啊，让无花果被古代文人赋予了独特的人文寓意。它不逐春光，不慕繁华，默默扎根，踏实结果，象征着厚积薄发、低调从容、务实笃信的人生品性。不同于桃李争春、牡丹盛放的张扬，无花果以无声的生长诠释着大道至简、静默生香的人生智慧。也正因如此啊，成为古人庭院栽种的珍木，寄托着安稳丰收、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

0: 我。
1: 在新疆的千年土地上呢，无花果从来不只是一棵树、一味鲜果，更是融入民族血脉、滋养一方烟火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它扎根于和田阿图什喀什的绿洲田野，伴着维吾尔族先民的日出日落，生长出无数动人的传说与温暖的民俗。
2: 在和田民间啊，流传着西王母赐果于田的古老传说。相传远古时期，昆仑山脚下的于田城邦百姓啊，勤勉向善，耕织不息，却依旧期盼岁月安稳，岁岁富饶。西王母呢，驾云途经于此，见百姓虔诚向善，民风淳朴，便降下仙芝赠予人间。这只先知落地生根，无需繁花绽放，便能年年结出甘硕硕果，果肉温润，汁水充盈，滋养万民，福佑一方。百姓啊，感念这份馈赠，将其奉为福寿之果、仙人果，世代栽种，悉心守护。
1: 还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藏着新疆人质朴善良的处世初心。相传古时维吾尔族果农库尔班家中栽种着珍稀的无花果树，枝叶繁茂，硕果累累。彼时，乡里百姓多无果树，遂有欠收。库尔班心怀善意，主动将果树的枝条分给邻里乡亲，手把手地教大家栽种培育。
2: 众人呢，感念其德，愿此树岁岁常青，普惠众生。神奇的是啊，凡扦插栽种的枝条，皆落地成活，茁壮成长，尽数无花而实，甘甜饱满。从此啊，无花果便在这片大地遍地生根，成为象征善意、共享、富足的吉祥之果了。
1: 这些代代相传的传说，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新疆人最纯粹的信仰：向善而行，共享美好，静待丰收。千百年来，无花果默默地生长在村落、庭院、田间枝头，春抽新枝，夏结硕果，秋藏甘甜，见证着新疆绿洲的岁月更迭，守护着一方百姓的烟火安稳。

0: 在新疆民间啊，无花果的妙用早已融入衣食住行岁月礼俗，他们是待客最高规格的诚意。每逢节庆吉日，宾客到访，主人呢必定会端上一盘饱满金黄的无花果，果肉软糯，蜜香浓郁，以此款待亲友，敬献贵客。在当地人的认知里啊，无花果是甘甜纯粹、洁净温润，是世间至纯至美的滋味，代表着最真挚的热忱与善意。
1: 同时呢，无花果也是维吾尔族传统医学当中的珍贵药食珍品。古人早已发现，无花果性平味甘，富含多重营养，具有生津开胃、润燥止泻、益气补虚的功效，果肉、叶片、根茎皆可入药。
0: 夏日燥热口干，一颗鲜果啊便可清热润燥。秋冬干燥时节，晾晒而成的无花果干熬粥煮水，煲汤入膳，温润滋补，老少皆宜。古时新疆戈壁干旱少雨，气候极端，这是几棵茂茂生长的无花果树，以一身甘甜温润守护着一代代当地人的身心健康，成为戈壁绿洲里天然的养生珍宝。

0: 时光流转千年，无花果啊早已深深扎根新疆大地，成为这片绿洲最具代表性的风物名片。如今新疆的许多城市，像阿图什啊、和田啊、喀什啊，皆是无花果的核心产区。其中阿图什松他克镇阿兹汗村更是藏着国内最密集的无花果古树林，书写着千年栽种的传奇。
1: 走进阿兹汗村，百年无花果树随处可见，全村现存700多棵百年以上的果树，最年长的果树已经伫立了450余个春秋。这些果树躯干粗糙龟裂，枝干盘球苍劲，深深的纹路当中呢，镌刻着千年的风。

0: 如今的新疆无花果种植啊，早已告别零散散户栽种，转向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智能温室大棚拔地而起，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温控、湿控水肥供给，全程精细化管理，彻底打破了季节限制。
1: 原本夏季挂果的无花果，如今一年四季均可稳定产出，持续丰收，产量与品质实现双重的提升。标准化的种植规程，让每一颗果子的大小、甜度、品相都趋于统一，优质果率大幅提高，为产业发展筑牢根基。
0: 保鲜与物流技术的革新啊，彻底打通了无花果走出新疆的最后一公里。曾经娇贵难存、转瞬变质的鲜果，如今呢，依托冲淡保鲜。

技术，全程冷链物流，从果园采摘、分级筛选、打包封存、冷链发车，全程恒温保鲜，快速运输。清晨摘下的新鲜无花果啊，夜幕降临便能登上千里之外的餐桌，让全国食客足不出户便能尝到来自天山脚下的千年甜香。

0: 止鲜果外销，新疆无花果的产业链条也在不断的拉长、拓宽和做精。在阿兔石无花果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园内，一颗小小的果子被挖掘出了无限可能，实现了全方位、全价值的开发利用。
1: 新鲜无花果啊，经过精细加工，制成口感筋道、回甘绵长的无花果干，萃取酿成清甜柔和、果香浓郁的无花果酒，研磨制成香气醇厚、温润养生的无花果茶。此外啊，无花果果酱、果脯糕点、养生饮品等衍生产品啊，也是层出不穷。原本季节性极强、损耗率极高的鲜果，变身四季可存、老少皆宜的特色好物，大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让每一份土地的馈赠都不被辜负。
0: 产业升级之外呢，无花果更加成为了新疆文艺融合的亮眼名片。依托千年的古树林、万亩无花果种植基地，阿兹汗村打造出了国家4A 级无花果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实现了农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每到无花果丰收季，盛大的采摘节如约而至，八方游客奔赴这片绿洲，跨着竹篮采摘鲜果，在百年古树下品尝正宗的糖包子，漫步民俗街巷，体验新疆的风情，在果香袅袅当中感受新疆的烟火温柔与岁月静好。
1: 春日观新枝抽绿，夏日品鲜果清甜，冬日尝果茶温润。无花果啊，不再只是单一的农产品，而是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一颗颗饱满甘甜的无花果啊，鼓起了当地百姓的钱袋子，点亮了绿洲乡村的新生活，让这么多年谷果的甜真正的甜进千家万户的心底。

0: 从丝路东来到宫廷的珍稀的圣果，再到民间家常风味，从藏于一隅的小众风物，到走向全国的富民产业，新疆无花果的千年历程啊，是一部浓缩的丝路文明交融史、边疆风物的变迁史、乡村振兴的发展史。
1: 他见过丝路古道的驼铃悠悠，听过古代商旅的声声踏歌，见证过古代城邦的繁华起落，陪伴过边疆百姓的岁岁年年。他没有繁花灼灼的经验，却有静默坚守的温柔；没有张扬夺目的姿态，却有厚积薄发的力量。他生于戈壁，长于绿洲，耐得住干旱，守得住贫瘠，在朴素的土地上孕育着最纯粹的甘甜，恰如新疆这片土地的风骨，沉稳坚韧，温润赤诚，默默生长，岁岁丰盈。
0: 古人偏爱它无花而实、静默丰收的通透禅意，将其视作内敛笃行的象征。前人呢，正是它药食同源、温润滋养的特质，用它守护一方烟火安康。近人深耕它的产业价值、文化价值，让多年的古果啊，焕发出时代新生，以甜蜜之力赋能乡土发展。

0: 这颗小小的无花果藏着丝路文明的交融密码，藏着自然万物的共生智慧，藏着边疆大地的岁月温柔，更藏着新时代乡村蓬勃生长的无限希望。它跨越了千年，历经了风雨，从历史的深处走来，载着古老文明的底蕴，载着民俗文化的温度，载着边疆百姓的期盼，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愈发的甘甜，愈发的繁盛。
1: 如今啊，每当清风拂过天山绿洲，满城蜜香依旧，岁岁年年如故。那一颗颗金黄饱满的糖包子，是时光馈赠的甜，是自然孕育的暖，是丝路千年未改的温柔，也是新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希望。不争繁花，不逐喧嚣，蓦然扎根荒漠绿洲，于无声沉淀当中酝酿硕果，这是无花果独有的生命姿态，也是新疆大地坚韧包容、默默生长的动人底色。
0: 从古时宫廷中贡民间的养生佳果，到如今富农乡土、富民新疆的特色产业，这枚小小的甜果串联起古今岁月、山海风物。
1: 愿我们如这无花果一般啊，诚心积淀，从容生长，在平凡的时光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温柔与圆满。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
1: 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冬天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所长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的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带您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来在线收听节目，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用手机聆听节目的高清直播了。首先和大家一起进入整点开唱的环节。今天这首歌啊，不让大家猜谁唱的，也不猜它的歌名，猜一猜它出自于哪部电视剧。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一首来自刘凤平演唱的《八仙过海》，它呢是这个85版的《八仙过海》的片头曲啊，对于很多80后、70后来说非常熟悉的一部电视剧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快乐点播到，欢迎蓝宝石、Smile、小爱 L、多多鱼、青之曼、芙蓉、水上花、布偶多美、关淑英以及四三，还有这个涵涵、小云、露露、小米椒。好，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啊，那恭喜一下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恭喜青之曼啊，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好，说到八仙过海啊，这八仙你还记得是谁吗？你最喜欢哪一位呢？可能啊，你能从接下来介绍这部电影当中能更加了解或回顾一下曾经看八仙过海那个故事当中的回忆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一部绝对值得你走进电影院的大片，2026年暑期档最受期待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电影呢7月8号、9号刚在8个城市做了特别放映，7月10号到12号也就是全国限定影城超前点映正式开启啊。那么我身边已经有些朋友看完点映了，说超出预期，意外的好看。这部电影到底讲什么？为什么能够成为暑期档的黑马呢？那首先和大家来说说，正式上映的时间呢是7月24号全国上映啊，名字叫《八仙感叹号》啊。这部电影配音阵容方面呢是由陈浩、立冬、果子哥哥等实力配音演员。值得一提的是啊，影片呢是沿用了哪吒系列的原班配音班底，可以说相当厉害了。那这部电影呢还是一部成都造的动画大片，全片配音工作呢由曾承接哪吒之魔童闹海配音业务的声娱文化负责，可可豆动画也参与了部分的这个制作。那说到这部电影，咱们先聊聊它的创作者啊，给大家搜集了一下导演的这个创作分享，特别有意思。导演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做这部电影的大原则就是必须得有中国风，而且它要新潮，要年轻。你想想八仙这个故事，咱从小听到大，吕洞宾、何仙姑、铁拐李、张国老、韩湘子，名字啊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但怎么能让这些老神仙在2026年的今天还能够让年轻人觉得好玩好看呢？这就是导演和团队最花心思的地方了。那导演还透露，八仙呢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体系，民间传说版本呢特别多，他们这次改编保留了八仙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经典框架，但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啊，就是取消了八仙的法术，让他们以凡人的身份进入蓬莱。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2: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到了。
5: 假扮神仙，金银倒灌，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6: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7: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5: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7: 那他在干嘛？
5: 大婶等一下。
8: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9: 第二天三千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10: 抓扒手的神仙，
9: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11: 真的别来找我们了，
7: 我们是凡人，
5: 我们真的不灵的。
12: 这是神仙到的，
13: 站起来，不准跪。
14: 神仙大人，
15: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16: 神仙大人，
17: 人越来越多了，
7: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8: 挖什么呀？
9: 挖
10: 塞！四位爷，
18: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版，
19: 我们能吓人。
8: 别说话，直接出招。
1: 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偷，拜托各位一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20: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
5: 不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3: 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电影《八仙》啊，即将上演的这个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导演非常大胆，决定取消了八仙的法术，让他们以凡人身份进入蓬莱。这个设定呢，是不是一下子就让人好奇了？八仙没有法术，那他们还叫八仙吗？这就是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创意了，聚焦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岁月啊。制片人呢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特别戳人的，就是八仙本身代表着我们每一个凡人。你看，八个人，男女老少都有，贫富贵贱各不同啊，这不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吗？他们没有天生的神通，没有仙法加持，就是一群市井小民，因为各种机缘凑到了一起。导演说，影片没有把叙事锚点啊放在八仙位列仙班之后，而是转而聚焦八位人物成仙之前的凡人岁月。这个视角的转换一下子就把高高在上的神仙拉到了我们的身边。那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好好来说道说道了。故事的核心呢，是守护人间安宁的宝物玉虚琉璃盏丢失了，据说呢藏在福禄寿三星的这个藏宝阁里。咱们的主角吕洞宾呢决心将功补过，邀请知晓宝物伪装的这个钟离权一起呢把它偷出来。八个个性迥异的凡人就这么集结成团了，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合了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和张国老。这八个人呢，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跟，各怀心思，各显本色的凑到了一起。他们最初的计划其实很简单，伪装成仙，潜入蓬莱仙境。为了掩人耳目，索性假扮仙人开设道观，本来呢是用来遮掩图谋的伪装，结果呢弄拙成巧，误打误撞的收获了全城百姓的追捧。你想啊，一群没有半点仙法的凡人假扮神仙，结果还真的被当成了这个神仙供起来了，凡人之躯和假神仙身份的巨大落差，这喜剧效果不就来了吗？更绝的是啊，福禄寿三星还真的到现场看看了，然后真神仙来了，假神仙怎么办呢？这身份一反转，那你想想，喜剧包袱层层就放大了。但是故事可不只是搞笑这么简单，外部有觊觎藏宝阁的幕后势力悄然登场，然后小队的内部呢又爆发了隔阂冲突。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预告片里啊，吕洞宾和钟离权是拔剑对峙，已经埋下了对内矛盾的伏笔。外部阴谋加内部分歧，这支草台班子该怎么去化解危机？这下可是完大了。八个凡人组团冒险的群像叙事，让八仙啊不再是符号化的古典神仙，而是有欲望、有缺点、有烟火气的草根小人物。这么一说，大家是否大概明白这部电影给大家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八仙这部电影的主创特辑。
1: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2: 一直以来，其实八仙是大家都想做的一个动画的题材，但是的确没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3: 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八仙到底是讲什么的？他既熟悉又陌生。
4: 不是你谁呀？八仙呢？
5: 哪个八呀？
4: 那字念八。
6: 它本身其实代表着我们凡人。
1: 前面就是财务自由，
2: 只需要一个好的故事来把它唤醒。
1: 跟我一起，
4: 瞒天过海。
2: 其实大众对八仙这个概念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6: 八仙过海，
7: 各显神通，
3: 八仙桌。我们片子里头周吕第一次阳台吃饭也是八仙桌，
2: 但是呢它的故事本身不是特别成体系的一个故事，
3: 它的版本也非常多。
8: 汉钟离，
9: 钟离啊，看李泉，看李泉，看李泉，
2: 它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深挖和挖掘。
9: 哇，
3: 所以它改编的空间非常大。
10: 都准备好了吗？
3: 这次其实主要讲的就八仙怎么成为八仙嘛。
11: 八仙在我们这故事里不是神仙，是凡人。
2: 同时又讲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是怎么集结了，是怎么成团。
1: 装不下去，
4: 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
3: 是一个非常先锋且抽象的一个团体。八仙它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叫男女老少富贵贫贱，
11: 但是我们把那个贫换成了嘴贫的贫，把贱换成了看见的贱。
5: 这八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7: 给我上壶水吧，
10: 老几口自己打去。
5: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12: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7: 滚。
13: 古风清冷帅哥，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出现了狗他都会咬吕洞宾。
14: 你一开始做那种他怕然后还不想让人感觉到
15: 这么大人怕狗。
3: 当时找了很多钟离权的典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钟离权的那个传统形象是他成仙之后。
11: 钟离权第一次出场他现在这一套都是实现他的传统方案。
10: 站住，
13: 传统的形象里面他是一个就是双丸子头的一个造型，但是我们考虑到他的帅气感，我们把两个丸子头给绑在一起了。
3: 成仙之前对他的描述是俊目美然，哇哦，身长八尺，但是从性格层面，
4: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6: 何仙姑她的武力值很强，
11: 有一点点二。
5: 别拐里坑蒙拐骗的一个，
12: 很油的感觉，是不是有啥子背后的？也带给我一个呗。
9: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韩湘子是一个中二技术宅，
16: 开始干活。
5: 曹国舅最接近社畜的形象，蓝采和就是一个呆萌的团宠，张国老就是碰瓷大爷的感觉。
4: 哎呦，大人哦！
3: 最接地气的八个人，怎么能从各自为战，最后走到一起，最终成团？
12: 我们在等什么呀？
7: 我还呀。

0: 先进，
1: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2: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
3: 态模样，就已经让人忍不住想要笑了。那根据官方发布的八仙集结的这个定档预告啊，这八个人是怎么凑到一起的呢？吕洞宾抛出了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妈的诱惑，然后钟离权呢从不屑到当场心动，铁拐李二话不说立马入伙，顺手拉上蓝采和，韩湘子精打细算着分成的比例，张国老碰瓷，然后韩国就扣嫌体直，何仙姑冷眼旁观一番之后呢决定入伙。看看这不就是咱们身边的普通人吗？可能啊有人贪财，有人跟风，有人精打细算，有人嘴硬心软，各有各的小算盘，各有各的软肋。官方宣传语也特别的逗，是这么说的，在修仙和过海之间选择了搞钱。哎呀，搞钱只是一个开头了，这群临时搭伙的草台班子能不能齐心协力办大事呢？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呢，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在这个电影上映以后走进影院去寻找答案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转西风3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万脑螺丝连接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招。
11: 你过来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我们节目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来掌握文娱动态，同时呢带您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收听节目，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用手机在线聆听节目的高清直播了。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又到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听听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奖品。

0: 来自林俊杰的曹操，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但有的朋友回答的比较奇怪哦。这位好朋友他说曹操的歌，这首歌名叫曹操，这不是曹操的歌哦。另外我们在上半段不是跟大家讲了动画电影八仙嘛，问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角色，有人说韩湘子，这个韩湘子的韩啊是姓韩的韩，然后呢这位朋友叫潇潇的，他把这个韩湘子韩写成把嘴巴里含着东西的含，怎么了？你想让含箱子含什么箱子呀？好，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叫做 LY， 好，请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是的，以这首歌开启节目下半段的内容，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最近全国上映的超级大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的，7月10号这部电影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了，由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啊，我呢是第一时间冲进电影院看完了，现在的心情就四个字，意犹未尽呐！那这部电影到底讲什么？为什么值得看呢？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先速览一下这个电影的基本情况吧。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由谢君伟执导，王威编剧，宋依依担任制片，配音阵容相当强大，王凯配音曹操，魏超配音袁绍，配音指导呢是杨天翔，还有这个万浩、李楠、常文涛、唐明东等实力配音演员倾情现身啊。然后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动画历史电影，这部电影呢可是追光动画继长安三万里之后啊，在历史文化题材上的又一力作。从盛唐诗篇到汉末风云，追光团队啊在对历史文化题材的持续深耕当中啊，以动画形式探寻经典 IP 的当下表达。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丧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盛世天下将尽矣。
2: 元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3: 曹都尉，如今这天下大事，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要自责。
1: 来了，开始了。
4: 大将军，
3: 久违了。
1: 我们这是要杀光我和氏一系，
2: 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师来京。
1: 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5: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1: 百余年未有之事，天下大权竟然无人掌握，今日之事，
6: 我者杀，你我者死，
1: 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7: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存亡有命，有事不至。
0: 那有的朋友要问了，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来好好说道说道啊。这部电影呢，名字叫做《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电影呢是锁定了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后的洛阳变局。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大幕未起，黄巾军旗，然后外戚弄权，宦官乱政，天下动荡之际啊， 曹操、袁绍欲借大将军何进之力制衡宦官，匡扶汉室，不料呢董卓趁乱进京，图谋废立。乱世洪流中啊，袁术、吕布、孙坚及刘关张等各路群雄相继登场，洛阳风云起，大汉的命运走向十字路口。影片以争洛阳便是争天下为主线，串联了这个很多这个历史事件，包括何进遇害、董卓进京、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无论是一气呵成的这个万兵场面，还是惊心动魄的权谋缠斗，皆彰显出三国史诗的磅礴气势。说到这，我们再来一起听听这部电影的制作特辑。
8: 因为《长安三万里》让很多观众看到了，大家都非常喜欢，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做以历史文化著名的人物作为题材的动画电影。我们选择了三国开篇的这么一个故事。
9: 中国观众对三国的这个热爱和喜欢认知它都是很深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三国这两个字是非常重的，希望能够把三国这整个这个庞大的题材能够说得清楚。说实话是比较有挑战的，打开方式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涌现出来这么多能打动我们的人物呢？世界的格局是怎么演变成最后那个样子？
8: 我们整个片子有一个大的逻辑叫尊历史成原著，成原著成了就是三国演义，尊历史其实就是我们用三国志里边的人物的几达，我们把两者相平衡。东汉末年，宦官跟外戚相争夺取皇权，边将董卓入洛阳，
9: 不管是曹操、袁绍、袁术啊，他们还不是我们认为的所谓英雄，每天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做事情的。
10: 曹都尉要自责。
8: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就聚焦在这个时候初出茅庐的豪杰们，
9: 他们是希望能够改变世界，能够在当下有作为，是心怀天下的，很有理想，很有抱负，很热血的一些年轻人。
11: 每一个人他都非常有魅力，是更复杂更立体的角色。
8: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的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
12: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13: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凤眼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9: 包括就我们一直给曹操的视频，就是他经常头疼嘛。安阳的那曹操墓有好多就是大家给他的那个什么布洛芬的驱虫片什么的。
14: 多谢。
8: 他是一个特别有现代性特别超前的这么一个人。
14: 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8: 曹操第一是自信，第二是狂浪。
15: 他有很多的笑。
8: 他很多时候笑不是单纯的觉得这事儿特别可笑，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收拢或者操控人心的这么一种状态。
16: 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7: 袁绍首先汝南袁氏四十三公有着少年人青年人的冲劲与热血。
13: 袁绍在原著中也好，还有在一些民间的流传中也好，还是比较风姿伟岸的，所以我们在设计他的时候呢，保留东汉的这种风貌的情况下，尽量让他看起来还是帅一点。
8: 袁绍多谋，但是他多谋少断。在片子里边有一个袁绍一以贯穿的动作，就是捂脸去思考，可以说他在犹豫，
17: 他要进行计算。我身后是天下所有的士族阶层，怎么样符合世家大族的利益？
14: 我的剑未尝不利。
8: 三国第一部张若昀行动最快的男人出现了，雷厉风行，当机立断。
9: 这个角色的表达还是比较参考原著，面大口阔，非常的雄壮。
8: 他上一秒可能还是大家一起来喝酒，但是他当要施压的时候，马上转变了一个嘴脸，开始说他的政治诉求。
5: 立陈留王为帝。
18: 对权力的这种贪欲，让掌控所有人，掌控天下这种感觉，有谁不服你可以来试试。
5: 敢有不从无之大义者，
0: 电影《三国》第一部《张若昀》7月10号全国上映了，这是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三部曲首部《张若昀》为乱世序章，中章呢将收官于赤壁之战，完整的铺开恢弘三国史诗格局啊。也就是说，看完第一部啊，很多朋友都在等着他后面的第二部、第三部了。这部电影其实适合所有人看，你看三国老粉可以找彩蛋，历史小白呢可以当入门，家长呢可以带孩子了解历史，年轻人可以感受国风美学啊。三国第一部《张若昀》，汉末群雄逐鹿，然后洛阳风云再起，一部属于中国人的动画史诗，值得你走进影院看一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稍后爱车有话说继续陪伴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

0: 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6: 929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929。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特别让人尤其是咱们驾驶员朋友比较困扰的一个养车的问题啊，车上的这个冷却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叫防冻液，到底多久换一次才合适呢？其实很多朋友去保养的时候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啊，师傅看了一眼就说这个冷却液该换了啊。那个这个时候咱们心里其实是不是会犯嘀咕，是真的该换了，还是师傅为了业绩在这儿建议我换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冷却液的更换周期其实并没有一个什么放之四海而皆的一个这么一个准则吧，一个标准吧。其实不同品牌的车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有些车型啊确实换的比较勤。比如说吉利啊，比如说长安的一些车型，它的保养手册上明确规定2年或者是40,000公里它就得换一次。但是呢，也有些车可以用很久，比如说本田，它的新车是自带的这样一个冷却液，官方说可以使用10年或者是200,000公里。那更有甚者，像奥迪一些个别车型，保养手册上直接会写着不必更换，也就是所谓的终身免维护。那区别为什么这么大呢？其实核心原因啊，在于冷却液里的添加剂它不同，冷却液里的95%啊都是乙二醇和水，那么剩下的5%是添加剂，特别是里面的一个叫缓释剂的东西，它直接决定了这个冷却液它到底能用多久。不同国家的法规，不同品牌的发动机，它材质都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所以说厂家呢会调配出不同配方的冷却液，寿命呢自然也就是千差万别。所以说最靠谱的依据就是咱们自己车子的保养手册，那么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厂家建议的更换周期，那这比听任何人的其实都准。那么对于写着那些终身免维护的车，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永远不用管了呢？这里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官方虽然说不用

换，但是呢，很多 4S 店还是会建议咱们在4年或者是8万公里左右的时候检查一下啊，必要的时候进行更换。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啊，随着时间推移，冷却液的这个防腐防锈能力会下降。那如果说长期不换的话，可能会导致水泵、水箱被腐蚀。万一呢，在路上抛锚了，那叫个拖车啊，修个水泵啊，动辄它上千块钱，那远比换一次冷却液它要贵得多啊。所以说呢，综合来看，一个比较稳妥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咱们的车没有特别长的更换的周期规定，那么大部分车在6年或8年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换一下冷却液了，花不了太多钱，但是呢，能够让咱们的发动机水路保持着干净，开起来更加安心，更加省心嘛，不是？还要强调一下，千万不要随便买来不同品牌的冷却液，它就混着加，不同配方的冷却液混着加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增加腐蚀发动机的风险，一定呢要按照保养手册的要求使用规定型号的冷却液。应该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我们来盘点一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今年新能源汽车第一省的宝座竟然短暂易主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攀升到49.98万辆，以微弱优势反超安徽的49.69万辆，夺得第一省的桂冠。不过，随着5月数据的出炉，浙江又将第一的宝座拱手让了回去。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5月，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了68.53万辆，超越浙江的67.07万辆，重新夺回全国第一。2025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了179.41万辆，首次成为全国第一省。江苏和浙江分别以157.48万辆和138.22万辆的成绩紧随其后，位列第二、第三名。今年以来，短短数月的时间，浙江与安徽两省的新能源汽车产量位次频繁交替，差距微弱。这种焦灼的争夺事态啊，让新能源汽车第一省之争的悬念再起。中汽协会公布6月及上半年汽车的产销数据，6月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是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回暖，同比小幅下滑。1到6月产销分别是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的降幅持续收窄，市场整体平稳，细分车型分化显著。其中乘用车产销同比走低，燃油车份额持续萎缩，商用车逆势增长，上半年产销同比均超过8%，表现优于预期。出口方面迎来了里程碑，六月我国汽车出口103.7万辆，历史首次单月破100万，同比大增75.1%，上半年累计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业内有声音认为，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或将突破1000万辆。对此，中国汽车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称，应对下半年出口，保持谨慎乐观。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当地时间7月9号，大众集团管理层正式公布了一项面向未来的整改计划，为精简结构，应对当前极其严峻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集团旗下的车型阵容将逐步削减最多5%。据相关知情人士表示，这次大众的断臂求生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大众管理层与相关工会之间更为激烈的博弈。6月下旬，大众汽车 CEO 弗利佛·布鲁姆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在全球范围内裁减最多达到10万个岗位，同步关闭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三座德国的大众品牌工厂，以及奥迪内卡苏尔姆工厂，但此举也是遭到了大众相关工作人员和当地政府的巨大的阻力。管理层最终在9号的晚间率先推出了这项以削减50%车型和75%配置复杂度为主的业务调整计划，试图先通过精简研发和生产复杂度的手段来挤出利润。小米汽车正式进入到增程和大型 SUV 的赛道，小米鹏程 N70、 N70 MAX、 N90 MAX 还有 N90 MAX 露营版现身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申报目录，覆盖家用、旗舰、露营专属赛道。新车呢是采用方盒子造型，分体式的蜻蜓大灯，贯穿式的尾灯，搭配专属的 Sky Nomad 车尾的标识，并且可选多套的轮毂、电动踏板、激光雷达的套件。在尺寸方面， N70 车长4960毫米，轴距2950毫米，采用5座布局。 N90 MAX 车长是5285毫米，轴距3080毫米，露营版的车身加高到了1925毫米，原厂配备电动的升顶帐篷、车顶的床板，还有侧边帐的接口，可以选车载投影、折叠桌板。仅驻车时间可以开启升顶结构，主打户外旅居场景。在动力方面，全系统一搭载东安 1.5T 四缸增程器。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理想汽车发布了新一代 L6 的内饰官图，该车呢计划在7月16号正式上市。外观主要针对细节做调整，新车前脸变化较为明显，底部的格栅区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与两侧大灯组不相连，视觉效果更加简洁。车身侧面主要是换装全新的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牌照框调整到了尾门处。另外，前翼子板处还新增了一颗激光雷达，提升辅助驾驶感知与安全能力。车内配备了理想 L9 同源的29英寸一体式无隔断贯穿大屏。方向盘上方小尺寸仪表取消之后，行车信息整合到了一体式的大屏与 ARHUD 抬头显示，空调出风口更换为电动隐藏式结构，并且同步调整无线充电区域还有杯架的位置。中控台前端增设了带盖的储物格，动力继续搭载 1.5T 增程混动系统， WLTC 纯电续航234公里。继续关注到蔚来 ES8 五座版近期呢正式开售，推出了两款配置，整车的售价是38.28到42.28万元，38.28到42.28万元，电池租用价格是27.48到31.48万元。作为增配车型呢，外观增多了一个多轮毂可以选，多款的轮毂可以供车主们选择。车内继续采用了48英寸的 Skyline 天际线屏幕和 15.4 英寸的悬浮式横置中控屏组合， SkyOS 天枢的车机系统，内置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拥有最新的 Nomi 语音交互系统。其他配置上呢，配备了21.4英寸的 Mini LED 后排娱乐屏，38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 8.8 升的冷暖冰箱，27扬声器音响，智能隐私玻璃，主副驾零重力座椅等。辅助驾驶方面， Acura 超感知内置了两颗神机芯片，它的超感系统，而且支持高速城区领航辅助驾驶、智能泊车、 AEB 自动紧急制动、 AES 自动紧急避让等功能。动力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 CLTC 纯电续航655公里。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4: 潮流玩家。929优选。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的优选百分百，帮您甄选生活好物。我是主持人佳慧。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跟大家一同来瞄准家庭厨房里的刚需啊，刚需难题，就是自己在家做面条。那自己在家做面点需要怎样的一些好物呢？那今天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分享家用厨房好物。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周末呢想着给家人做一顿这个特别地道的手工手擀面，揉面呢会觉得啊，这个力道掌握的不够，包括醒面到底要醒几次呢，中间需要加些什么呢，擀面的时候厚薄怎样让它保持均匀呢，啊会不会擀到一半面皮破，或者是一边厚一边薄，切出来的面条呢要么粘成一团要么粗细差的特别多，煮的时候呢也是啊，这个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小的不完美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边给大家来分享相应的厨房好物，一边来跟大家一起啊聊一聊在家里自己怎样做一顿手工手擀面。

起技巧要求都非常的高。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啊，忙了一天回到家里也许就没精力再折腾了啊，自己再去完整的做这个手工手擀面。那长辈呢 有的时候又会心疼他们做这个揉面久了容易手腕疼。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厨房好物啊，是集和面、擀面、切面三合一的小型家用压面机。那当然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这种小型压面机呢，而不是继续用手擀或者直接买外面的面条。那第一点就是这类的小型压面机是非常省力气的。以前手揉200克的面粉，你至少要揉个7-8分钟才能够把面团揉光滑，那这个时候胳膊也很酸了。那但是这种小型的压面机，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甚至不用提前把面揉成完整的面团，把面粉搅成面絮之后直接就能够送进压面口，反复压个几次自然就能形成光滑劲道的面团。全程步骤完成之后啊，也就2-3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完全不费力气。第二点呢，就是这种小型的压面机制作出来的这个面条口感也是非常好的。手工擀面的时候，你很难做到每一处的面皮的厚度完全一致，煮出来的面条有的地方软，有的地方硬，而压面机通过滚轮反复碾压出来的面皮呢，密度特别的均匀，麦香也完全被锁在面皮里，煮出来的面条筋道不粘牙，比大多数我们手擀出来的口感啊还要好。第三点就是效率高了。以前手擀面啊，一顿这个以前手擀一顿3-4个人吃的面条，从和面到切完至少也得花30-40分钟，用这个三合一的小型压面机呢，其实基本上15-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所有步骤全部做完。那其实像上班族，哪怕咱们下班之后回到家也是可以啊自己动手吃上新鲜的手工面条的。那说到这里，当然很多的朋友也会问啊，市面上的压面机这么多，那这种集和面、擀面、切面为一体的小型款，那具体在选购的过程当中要怎样去甄选到性价比高又匹配我家这个比如2口之家、3口之家、4口之家，哎，我的家庭使用的这些选购的一些指南呢，一首优选好歌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喽。

选购小型三合一压面机的时候啊，其实最核心的几个判断标准啊，比如就有滚轮的材质啊动力的结构啊，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我们就要说的是滚轮的材质了，千万不要选那种特别薄的铁皮滚轮，用个两三次就会生锈，压出来的面条上面都会有锈迹，吃着当然是不卫生的。优先要选304不锈钢的滚轮，厚度呢也至少在2毫米以上，这种材质不容易粘面，用完一擦就干净，当然用个3-5年也不成问题啊。第二个就是要看它的调节档位，好的压面机至少要有5到7个厚度的档位，最薄的能调到0.5毫米，最厚的呢能调到5-6毫米，这样你不光能压普通的面条，还能压饺子皮儿、馄饨皮儿，甚至是做烩面的厚面皮儿也都能搞定。第三个就是要看它的动力结构，如果是电动款的话呢，电机一定要选纯铜机芯的，不要选那种铝线电机，用不了几次也是比较容易烧坏，而且运转的时候呢它的噪音特别大。手动款的话呢，摇柄的衔接处一定要严丝合缝，不能有晃动感，不然摇的时候也特别费劲啊，你们在后续的使用过程当中，在手动摇柄处也容易掉落。很多朋友呢之前也买过便宜的压面机，用的时候呢面皮总是往一边跑偏，压出来的面呢这个面边啊歪歪扭扭的，其实这就是因为它的两个滚轮平行度做得不好。这种产品哪怕我们可不能这个图便宜去买啊。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厨房好物就是优选的小型压面机了。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在家庭里有这个自制手工面的习惯吗？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有怎样的一些技巧啊。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啊，我从来都没有自己做过手工面，那把这种小型压面机买回家会不会很难操作呢？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步步的来拆解啊，哪怕您是厨房新手，听完呢也基本上可以一次成功。首先呢，咱们先从最基础的和面步骤说起。很多人做面失败，当然第一步就栽在了和面的比例上。普通的中筋面粉500克面粉搭配180到200毫升的温水，水温不要太高，30度左右就可以了，也就是咱们手摸上去不凉的温度。水太烫的话呢，面粉会被烫熟，压出来的面条就会发黏。你先把面粉呢倒进一个大盆里啊，一点点往里面加水，边加边用筷子搅拌，把所有的面粉呢都搅成不均匀的面絮状，不要让盆里有干的面粉团。这个时候呢，就根本不用上手揉，直接就可以准备用压面机操作了。很多教程呢会让我们啊先把面团揉光滑再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对于新手来说呢，揉光滑也是比较有难度的事情了。咱们直接把这些面絮零散的放进压面机的入料口，调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档位。第一次压出来的面呢，如果是碎一点不太成型，也不用管它，把这些碎面片收集起来，再次放进压面机里压。反复压个2-3次，这些碎面片就会慢慢的粘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面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档位啊再调小一些，反复折叠着压，每压一次就把面片对折一次，档位呢再往薄的这个方向调一级，大概压个5-6次之后，你就会发现面片变得特别光滑透亮。这个时候面团呢也已经完全揉到位了。那当然，这样的一种操作啊，跟我们自己手揉10几分钟的效果对比起来，当然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家用小型三合一压面机的选购要点以及和面的基础准备。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从压面皮儿到切面的完整操作一步一步给大家进行拆解。哪怕您是从来没进过厨房的新手，其实跟着接下来的步骤。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的不讲道理，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的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家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34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是西北风4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全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当心再成悲欢。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这首歌呢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啊，也叫主角，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扇形花般本的主角》啊。这个电视剧讲的就是舞台上就是唱秦腔的一些的故事啊。我当年就是。我们92就组织活动的时候，还有个就是组织戏迷去看戏的。我发现就是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对戏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很多中年人啊老年人一听到有戏还是比较愿意看的。
1: 你看过戏没有？
0: 我看过戏没？
1: 你啊？
0: 春晚上电视机前看的。
1: 不不不，就是现场 live 版 live show。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看过，你看过啊？
1: 我看过。
0: 你跟谁去看的？你自己？
1: 我自己去看的。
0: 哦，
1: 我基本上看这些都是自己去。那我是凑巧了，然后去那个苏州的京剧昆曲博物馆
0: 啊，
1: 刚好赶上了复旦大学的一群大学生的有一个叫昆曲，这不是昆曲，这是。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纳西姆眼睛突然瞪大，他从未想过自己使命日来得这样早。为了保护村落和部族的安全，每个外出狩猎的萨迪卡人都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定。一旦被机器人发现，无法将其击毁且无法逃脱，便必须向远离部落的方向逃亡，且不可返回。这意味着什么？纳西姆很清楚。那些再没有回来的萨迪卡人的形象在他的心头闪电一般的掠过。纳西姆不知道自己该想点什么。金字塔机器人追得很紧，他没有时间旁顾，仿佛又想到了家人的模样，想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没有实现，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母亲说一句对不起。手下的电钮不自觉地按到底，三角翼降低高度向南方急飞，他下意识地选择的地点是南非的城市废墟，机器人的游荡地。忽然一片旧帐篷出现在了前方的大地上。啊，他们怎么会在这儿？昨天搬来的。金字塔追到距离三角翼几米远，忽然调准方向俯冲下去。尚在熟睡中的难民被巨大的撞击声惊醒，纷纷从帐篷中探头查看。只见外面尘土笼罩，金字塔形状的金属体砸出的坑中是破碎的帐篷和鲜血飞溅的痕迹。人群炸了锅，爬出帐篷奔逃。
2: 快快压住他，他还会起飞，起来袭击人。
1: 纳西姆掉头冲过来朝人群高喊，然而这些逃难者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只见金字塔从血坑中重新浮起，越升越高，渐渐地瞄准了人多的地方。千钧一发之际，纳西姆将三角翼飞到金字塔之下，猛地拉高机头将它拖了起来，改变了它的飞行轨道。金字塔在三角翼的顶上刮割擦滑，纳西姆感到传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似乎要将它从天空摁入土壤碾成碎渣。他解开腰间的绑带，将三角翼的扶手向前一推，身子从5米高的空中飞坠而下，落在草原上一连翻滚了10几米。金字塔将无人操控的三角翼越压越低，最后压在了地面，生生地挤成了碎片。纳西姆忍着剧痛勉强地坐起，靠在一块石头上，才发觉自己已断了多根肋骨，几道巨大的划伤从他的后颈灌到腰部，周围多处被擦得血肉模糊。他想喊，却虚弱地发不出声，只看到远方有几个人朝他跑了过来。
2: 纳西姆，

0: 纳西姆。
1: 熟悉而稚嫩的声音，带着惊奇和恐惧，后面是若干成年人在呼喊。纳西姆左眼被额角流下的鲜血覆盖，睁不开眼，充血的右眼隐约看到被压成一片残骸的三角翼处。金字塔再次漂浮起来，他鼓起全身力气抬起右臂，努力指着金字塔所在的位置，张嘴想说话，受压迫的肺触碰到折断的肋骨，一阵阵钻心的痛，他的身子不断地颤抖着。
0: 纳西姆，纳西姆，你不要动！
1: 聚集在纳西姆身边的难民越来越多，望着遍体鳞伤的他无不颤抖恐惧。阿菲利卡一家人和另几个稍懂医术的难民帮他固定骨骼，清理伤口的血泥。
0: 纳西姆，不要动，伤口的血止不住了。
1: 阿菲利卡稚气未脱的脸上满是泪水，他按着纳西姆右腿上被尖石划出的口子，血却仍在一点点地从那双小手的指缝中渗出来。
0: 纳西姆，听话，你不是一直让我听话吗？把手放下，我求求你，把手放下。
1: 有人顺着纳西姆的手指方向望去，看到了一漂浮30余米高，正准备朝这里扑过来的金字塔。
2: 跑！
1: 纳西姆勉力地从带着血沫的嘴里吐着几个字，然而大人们仍在设法给他包扎伤口。阿菲利卡浑身已被他的血浸透，纳西姆的右目微微睁大，他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不顾断骨齐扎肺部的剧痛，深吸一口气将众人推开。
2: 跑！
1: 金字塔肩部喷出气流，径直朝着纳西姆加速扑过来。阿菲利卡仍按着不断冒血的伤口不离开，纳西姆不得不猛地抬脚向他踹去，然后直勾勾地看着金字塔像法官的法锤一样敲落下来，而自己如一滩烂泥，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当的一声，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极亮的闪光，金属的轰鸣炸裂声在半空中传了出来，几乎要将每个人的耳膜穿破。纳西姆右边远处的草地上传来一连串的滚动声，一线灰尘从那里升起。天空中的金字塔呢？纳西姆仿佛听到了车轮的声音向他靠近，眼皮却止不住地沉重起来，浑身的伤口已多处触及动脉，失血过多，他开始神志模糊，冷得想颤抖都没有力气了。耳中的车轮声被渐渐地拉长，仿佛沉闷的机器响停在他的身边，又好像有人在说话，他甚至还感到有人在抚摸他的额头，然而那感觉只是一瞬，便迅速被麻木代替了。他的知觉渐渐如海上飘散开的碎山板，越飘越远，身子仿佛越来越轻，渐渐地飞入一个通道，他仿佛看到父亲正在通道的彼岸，正等着他回家。人群慢慢地重新聚拢到纳西姆的身边，望着一动不动的他沉默不语。右边草地远处落着被拦腰击穿已经破坏的金字塔，一个骑着摩托穿灰色斗篷的陌生人将大的可怕的黑色狙击枪向身后一背，下车单膝跪地，用戴着长制肘部的手套的右手抚了抚纳西姆冰冷的头。他已经死了。他是你们的朋友吗？陌生人问道。他的脸隐秘在灰色的兜帽下，让人看不清楚。站在母亲身边的阿菲利卡听到这里霎时晕了过去，这些难民中没有一个人回答，湿润的眼眶上睫毛无不在颤抖。把他安葬了吧。陌生人起身从斗篷下抽出一把银灰色的长刀，他把刀握在右手，竟发出红光来。他在纳西姆身边的土地上画出一个圆儿，又横纵斩了七八次，刀锋入地悄无声息，仿佛没有触碰到任何东西。陌生人收起刀，躬身在斩切过的地方徒手挖掘出一个坑，他将纳西姆轻轻地平放在坑中，慢慢地整了整纳西姆的衣服，又将他断掉的骨骼接上，显得体面一点，才用土填埋。难民们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着， 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他们只看着陌生人完成这一切之后，又走到三角翼的残骸处，拾起一块相对平整的金属板，回到坟前，用发光的刀刻出纳西姆的名字，将金属板插入大地，当作墓碑。你们的驻地已经不安全了，南方的机器人开始向北推进，向北到罗德西亚以北去，南边将要发生严重的战事，我和我的朋友准备在罗德西亚中段发动反击，将战火拦截在南方。你们还有两天的时间，赶紧收拾东西吧。阿菲丽卡醒了，看到大人们围着一个土包，土包前插着的金属板上隐隐地刻着什么。
0: 纳西姆得救了吗？
1: 他问道。陌生人听到声音转身，见中年女人怀中的小女孩正在发呆，她揉了揉眼睛，手上的血便沾满了半个脸。陌生人仿佛想起了什么，顿了一下说道，赶快走吧，如果遇到其他幸存者，就告诉他们往北。我还要去通知其他人，你们记得用草把自己隐蔽起来，相信未来非洲一定会解放的。陌生人转身骑上摩托，顺着人群自动地让出的道路而去，车轮卷起了一线尘土，又迅速消失在清晨的风中。人们聚拢在纳西姆的坟前，哽咽声响起，许久不曾散去。东方的天空上，阳光将乌云破开个洞，径直地照在纳西姆的墓碑上。高空之中，风也似乎安静下来，化作谷雨的纳西姆轻抚过每个人的额头，淡淡的，淡淡的。摘自 KD 的日志。我们分布架设在东亚各地的110个独立电塔，不断地被机器人摧毁，又被人类夺回修复。这些承担着扰乱 AI 的电磁波交流，鼓励人类战斗下去的双重任务的合金塔上，已不知镶嵌过多少弹片，烙入了多少根焊条，染过多少心血。他们已化作纪念碑般的存在，成为反抗者们的精神支柱，给每个在黑夜里奋斗的人心底增添一份力量。东亚战争终于在溃败期进入了僵持期，人类的死伤也因而剧增，这是意料之中的。我虽然理性分析过会出现这种局面，可看到那么多再也无法睁开眼睛的人，我就开始怀疑自己僵持期是溃败期的进步这个结论。当初被迫跟随我的那些强盗，近日显然已转变成有信仰的战士，他们在无数次救人、助人、保护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教育，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说的再度他人中度了自己吧。他们的眼睛在发光，这是让我欣喜的，可他们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永远离开了世界。我这一年都在天上辗转，带着我的这些朋友从北往南，从东往西，支援指导各地的反抗者，僵持期的出行变得比溃败期顺利多了。教授设计的光学迷彩加装在飞行器上，更是极大地减少了我们出行的危险。这些技术，那11个先辈科学家留下的技术，如果能带到各地的反抗组织去，对这场不知要持续多久的战争会有极大的帮助吧。然而我又不禁的犹豫和担心，机器人并不是铁疙瘩，他们有发达的 AI， 有加工工厂，他们又在不断让自己的代码和机体更加先进，这些技术如果丢进了战场，自然的可能被他们获取。机器人比人类更善于学习，更善于把学习到的东西转换为实际力量，更善于运用这些实际力量。我只能确保这些技术只在我的控制之下，并不散播出去，再去帮助各地的其他人。虽然不论在哪一点上看，人类似乎都没有胜算，人类只有依靠发挥到极致的智慧和一颗不屈服的心。各地的医疗设备极度短缺，飞船上的细胞修复机根本不够用，治一个人要个把小时，这边机器开着，那边就有因为得不到救助死去的人， 前线又有大量伤病员不断地送下火线，分分秒秒都是生命。我们后来便在沙漠研究所改造飞船，加装更大的货舱，生产出更多的细胞修复机投放各地。这是我们唯一能扩散的，机器人掌握后也毫无用处的技术。然而它并非万能，细胞修复的代价是染色体的缩短。换句话说，这种治疗是在透支细胞的分裂次数，即人的寿命。自我苏醒后的173年，在中国隆平地区，我和我的团队遇到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怪人。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已故多年的仲宇先生，他也是一个让常人无法理解的家伙。然而我明白他并非与众不同，只是有些经历太过刻骨铭心，因而影响了他的性格、脾气和人生态度。他是个医生，行走在乱糟糟的末世界的医生。他独自一人，凭着两条腿和积累多年的隐蔽经验四处流浪，救治他遇到的一切能救治的好人。这是何等冒险的工作，不知有多少人奉劝过他不要再冒险，留下吧。数十个聚集地的领头人都开出过极其优厚的待遇，可他的脚印依旧不停，仿佛没有任何留恋。工作间隙，他便一个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发呆，偶尔从缝补多次的旧背包内找出笔记本翻阅思索。那些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内容无不是他亲手抄录写出来的，晦涩难懂，大概是古中国的文言文。他大概是为了尽可能的精简篇幅，便于携带，才选择这种文体吧。我曾想给他制作一块能录入电子书籍的手表，他只是摇头不说话。他常穿一件帆布长外套，下摆直到膝盖，即可保暖又能防风。内穿一套白色的衬衫，很洁净，下身穿帆布的裤子。他的行装颜色杂乱，利于隐蔽。怪异的包很旧，里面有个很干净的密封灭菌盒，内装许多东西方的医疗工具，从手术刀、止血钳、剪子和缝线钩，到毫针、火罐、磁疗仪、放血针。我见过他出诊，三下五除二便解决内科几乎遇到的所有问题，仅外科手术耗费时间相对较长。当然也有他无法治愈的绝症，譬如垂暮老人的灯浸油窟和巨大的战创。他任劳任怨，有时战时告急，甚至连续三四天都不休息，仿佛铁打一般，而且全是义诊，20年如一日。这自然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赞美。许多人给他送来了甜美的食物、洁净的衣服，还有年轻的姑娘要嫁给40出头的他。然而一切在他看来仿佛风吹云过，他眼中没有半点的波澜，他永远只是淡淡的拒绝一切。有时有人把东西推到了他的跟前，塞进他的包里，他也不拒绝，只是临走的时候偷偷地放回各家门口。这个总是沉默不语、看来穷困潦倒的人，宁可住在遗迹的破屋山洞中，也不去村民家住，宁愿吃自己打来的捡来的食物，也不要他人半点粮食，生活过得苦却简陋无比。我有时候想，他究竟为什么如此珍视他人的生命呢？因为善良，这是自然的，在他忘我的救死扶伤过程中已表露无遗，然而仿佛又远远不止如此。我只能称呼他为怪异，他对此不置可否，只是低着头坐在地上慢慢的调息，脸隐秘在阴影里，仿佛思索着过去什么事情。他思考的时候，如果想到了什么，便会掏出那些旧笔记本写上几句。我一连问过很多次，他才慢慢的抬头告诉我说是记录医疗的心得。隆平地区的救治工作一共进行了21天，我们消灭了附近所有的机器人，还把15000人从伤病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用他的医术，我用我的机器。救治结束之后，我和我的团队要奔赴其他聚集地。 而他也准备踏上自己的旅途。临行前，我去村北他暂住的山洞里找他，想跟这个怪家伙聊聊天。当然我没有抱希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开口了。这或许是他看见我和我的团队那么拼命救人的缘故吧。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外面渐渐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湿寒之气袭人，我便输送一些热气让洞内升温。他只是看着我淌出气流的手指间，没有太惊奇，然后看看外面漆黑的雨夜娓娓道来。我出生在一座已成废墟的小县城里，父母都是难民，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住在一幢废弃的医院中。院里早就没有医生了，到处都是求生的难民。我们一家在图书馆附近的草垫上生活，那些书籍变成了我童年的朋友。我15岁遇到一个打动我的女孩，她长得不算美，但很爱笑，像残酷世界的清风。她有先天性疾病，以医书中所记，她活不过24岁。图书馆的所有资料我都查阅过，没有任何能救她的办法。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四处求师问药。有一次，为了让人家告诉我所谓的不传秘法，我在那家人的门口冒着被机器人和怪物袭击的危险守了半个月。后来人家心软了，就教了我，我却发现并不是能救他的医术。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929现在播报，
4: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本点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北风转西风。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5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我四处搜集能找的医学资料，不分国籍，不分体系，能找到的我都看了。我不知找了多少，不知找了多久，直到发现他已经发展到无法坐起身的程度，他的神经系统已经随着疾病的恶化大面积的萎缩。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知道他是何等的痛苦，那些出问题的神经组织不断地向大脑传输疼痛的信号，他浑身不停地发抖。然而即便这样，他见到家人见到我时仍努力地露出充满柔美的微笑。我知道他的淡淡微笑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体力和痛苦，那时候的我却只能背着他哭。一个23岁的大男人哭得像个伤心的孩子。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很知趣地低下头，不侵占他的精神空间。最后他还是走了，我没能留住他，这是没办法的事。幸运之后人类已经没有发达的医疗设备，我想安慰他。哼，你可能会想笑话，如果我告诉你他离开半年后我已经学会如何治愈这种疾病呢？这20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后悔自己当初不够努力。我如果能够尽快的学习看更多的医疗书籍，我如果能更拼命地吸收一切医学知识和技术，如果能抛弃一切杂事钻研医术，会不会就早点掌握治疗方法了呢？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了呢？我的梦里总能出现他，他总是在安慰我，而我一直憎恨自己的无能。哈，人生难免有遗憾，何况是这个时代呢？不，遗憾都来自不懂后悔二字。火光摇曳，我们的影子在晃动，我猜测他沉静如水的心只有此刻才会震荡。我们的对话在这里中断了，直到他慢慢的抬起手指指他包里的笔记本。漫长的沉默，他大概是在安抚无法平静的内心吧。他分明是刚刚能平稳地举起手臂。你和你的朋友都是好人，这些医疗心得或许可以托付给你。他慢慢地舒了一口气，扭头冲着我，眼中充满了希冀。我紧张起来，他分明是在托付许多人的生命。我当下起身朝他鞠了一躬，要一边解读先人的文字，把它化为实践去救人，还要一边总结大量的临床经验，发展新艺术。人至多只有几十年的寿命，一代人无法完成治愈所有疾病，我这个无能之人可以做到的只有这些了。不必担心，本上的记录我早已烂熟于心，忘不掉了。如果你愿意就收下，将来如果有时间也愿意，或者你有可以信赖的人，就把这个医术研究工作承接下去，为了那些身受病苦的好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另找他人吧。能遇到你或许也是命中注定的，可世事浑浊，我怕以后再也遇不到你这样的人了，于是想现在找个托付。我的一生已经很失败了。不，你已经很成功了，你救了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

我鼓励他，明知道他早就不是需要别人鼓励才会前进的人。我恭敬地收下那些发黄的笔记本，并请求让我赠予他一些新本子。他没有拒绝，这或许是他唯一接受过的赠品。第二天雨停后，我回到村内叫醒我的队员，调试了赠予当地人的细胞修复机，教会村民简单的操作，还给他们写了详尽的使用说明。我忙活了一整天，傍晚整理行装准备离开。夜晚飞行相对安全，临行前我带着几个新本子去山洞向他告别，却发现洞内空空荡荡的，唯余一堆冷透的灰烬。我们的飞船搜寻方圆十几公里的地方，山峰不断地干扰我们的视线，直到我在向西的峡谷山道上发现穿着帆布外套、被旧包裹、微微驼背的人。我没有打扰他，只是在高空隔着舷窗向他行注目礼，直到他消失在另一座的山后。他在走一条怎样的路呢？无止境的奉献、牺牲、救人。他是单纯因为自责而这样做，还是推己及人而怜悯世人的痛苦吧？或许都是。他一刻不愿止步，不断地追逐疾病的双脚是最好的证明。这个被无法释怀的自责，被辛苦劳动和一路风尘磨损的四十出头便白发苍苍的大医之人，愿苍天保佑他，保佑这样无私的人。里夫沃克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睁不开眼，肋部钻心的痛，周身肌肉酸麻。他挣扎着坐起，有气无力地擦擦脸上的泥，恢复一下精神。四周没有熟悉的焦油与垃圾味，淡淡的咸腥顺着温柔的风进入了鼻腔。视觉恢复后，他发现自己身处海滩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色的大海。沙滩绵延到身后的高坡上，几棵不知名的热带树在交界线上生长，绿叶葱茏。他竖起耳朵，隐约地听到海鸟的鸣叫，低头看自己衣衫已干，满是血渍，一只寄居蟹趴在了他的肚皮上晒太阳。这是哪儿？沃克尔抓起一把沙砍，干净而无杂质，没有一丝垃圾，柔顺细腻的沙子粘在他发白的皮肤上，仿佛能将奄奄一息的表皮细胞复活。海风温和沁心，沃克尔感到心情舒畅，不禁摊开手又躺回海滩上。他能感到自己的背包连同爆化机被海水冲走，此刻谁也联系不上。庄大运，我还活着。尽管不断被酸雨烧蚀，作为地球之肺的亚马逊丛林仍然屹立不倒，保持着那种浩瀚和神秘。这里是土著部落的天堂，外来者的地狱。为掩护大部队和难民北上撤退至古巴和委内瑞拉一带，沃克尔和十几个战友必须截断来自拉普拉塔平原的机器人追杀。由于战线太长，战斗人员又少得可怜，他只得采用隐蔽战术、运动狙击战术。 KDA 守卫东段防线，沃克尔等十几人背着几十公斤的战斗装备和生存给养，在两个土著人的帮助下防卫西段。他们穿梭于密林灌木之间，忍受着潮湿、瘴气、蚊虫、毒蛇、蜘蛛、蜥蜴带来的煎熬。雨水常把他们从头到脚浇透，无论晒多久，身上都是那般湿黏滑腻。狙击战是心理战，不只是枪法对决，更是热的人心与冷的电路对抗。后方的撤退比预想要慢，沃克尔等人的给养不足，便依靠冷兵器谋生。在土著人的帮助下，他们几乎尝遍了这片热带雨林孕育的各种动植物。他们怕烟火引来机器人，只能生吞活剥，战斗之艰苦非同寻常。接到 KD 的撤退信号时，战斗已经持续了一周。沃克一行人只剩下了七个，蒙头垢面，狼狈不堪。按照预定方案，他们要乘涡轮冲浪板顺着亚马逊河的支流北上东移至大西洋撤退。然而突如其来的奈瓦多米斯米

峰的地震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十多米高的大浪顺着亚马逊河道一路推进，追着沃克尔等人不放。他们早已疲惫不堪，沃克尔只是开了个小差，冲浪板便被巨浪轰起掀倒。他后来的记忆是模糊的，只是依稀记得好像有个金属潜艇将他从水中顶起，潜艇似乎飘在了海面上呈 X 形，看不清面貌的中年夫妇从里面出来检查躺在甲板上有气无力的他，又给他注射了什么让他感到虚弱感烧结，然后在温暖的阳光下昏昏地睡去。莫非是潜艇送他到沙滩上的？沃克尔躺了一会儿，决定起身去碰碰运气，希望在不知是岛。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

0: 和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 92.9，加入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加入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啊，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

时间来到了18:2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区的快速道路当中啊，那目前呢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接着来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8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6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1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2分钟。此外呢，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2.1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2分钟。最后呢就是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呢在18.8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分钟。那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插电入场。 One, two, three, let's go。 潮更新鲜，
1: 电音世界潮。

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先关注一下。首先关注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东快速路双向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大家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首先呢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5分钟。除大湾北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5.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分钟。此外，苏州东街的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行车速度在19.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分钟。最后呢就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此刻呢也是较为拥堵的状态，行车速度在20.5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2分钟。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好的，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几个我》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哎呀，一到这个下班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上班你们下班的时候啊，对于我们俩来讲格外的开心，对吧？
1: 就看着有点不太开心。
0: 你这个人怎么？就是我们不能把内心的 OS 说出来
1: 哦，是吧？
0: 就是我们在节目上是有一个包装的人设，是吧？
2: 朋友们，你们下班了，我们
1: 高兴，
2: 开心了，替你们高兴，我们就
1: 上班
2: 一小时，好好当牛马，陪你们一起玩，好不好？
1: 哎，对，这才是我们。哎呀，
0: 感觉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别的不知道，确实啊，时光岁月磨平了杰克然和甜甜的棱角，感觉两个人在节目里越来越圆滑了，
1: 磨得我越来体型也越来越软圆润。
0: 就感觉在节目里啊，就是说一些违心，也不违心啊。我们确实啊，很开心陪伴大家这个下班的路上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嘛，就是我们上班的这两个小时，就是在拜托了晚高峰节目上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就觉得那个时间过得很快的。
2: 哎呀，
0: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在等上班那个间隙啊。我觉得那个时间长的，
1: 就想着马上见到我们的听众，是不是？
0: 尤其是今天啊，格外的长。我真的感觉好漫长啊，那个等待的时间，我怎么这么焦急，这么着急，就想和大家见面。
1: 你看现在已经见到大家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
0: 然后开始想下班了。
1: 让我们也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消息来给我们打打招呼啊，让我们看到你们都在听，都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我们看到微信名上的这位朋友叫做这个 Chalker， 好像是这样读的吗？
0: 对，
1: 他说哈哈，以后多听
0: 哇，
1: 因为他关注了我们，
0: 那你得多听啊。
1: 之后呢，然后我们的自动回复就是你好，欢迎关注 FM 929，然后会有两个小图标。他以为是真人回复吧，可能是。然后说哈哈，以后多听。
0: 对，你得
1: 很可爱、啊，
0: 你得多听啊。如果你真的多听了，你会发现啊，宝藏频率
1: 啊，
0: 宝藏主持人们。
1: 哎呀，我咋有点害臊呢？羞得很。
0: 哎呦，等一下，你是不是病快好了？我感觉你今天那个风感少了一点。
1: 没有，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喝了二两来的。前面你们一直说我喝了一点上的节目，今天真的喝了二两。
0: 旺仔牛奶
1: 可乐，
0: 喝的旺仔牛奶是吧？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一起聊起来，宣起来啊。当然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刷新梳理。现时段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以及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还有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呢排队拥堵。
1: 今天是周二哈，孩子们都放假了，然后呢路上呢应该相对比这个正常的那个上学时间要
0: 稍微好
1: 一点点、
0: 但也好不了太多，反正
1: 也是，我也感觉到了。
0: 而且跟大家真的说啊，因为最近呢是新疆的旅游旺季，
1: 是
0: 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啊，都到新疆来感受新疆的美好啊。
1: 哎呀，
0: 所以说咱们这堵一点没关系，是不是啊？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们啊，就是一起就是涌入到了这个新疆的晚高峰，乌鲁木齐的晚高峰。
1: 是，但是你刚才说没关系的时候，我就在想，估计这会儿肯一定有听众说，你这个家伙站着说话飙疼，我们还是有点关系呢
0: 啊。反正我们俩没关系，因为毕竟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俩也只能在直播间，是不是跟大家一起唠唠嗑啊？如果你真的堵在了某一条道路上啊，那你就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就甩开膀子跟我们互动，好吧？
1: 哎，是的，我们这个两个小时的出现啊，就是让大家能够缓解堵在路上的那种焦躁的感受。
0: 对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也跟这个当下的这个新疆的这个旅游旺季有关系啊，因为呢现在正值旅游旺季，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来到新疆。
1: 哎，是，
0: 就问问大家，如果有游客来到新疆，你会为他推荐到的，记住哦，第一道新疆美食是什么？
1: 哦哟，就问大家，
0: 你如果是你的话，你想推荐什么呢？

0: 我啊，
1: 嗯嗯，
0: 我凉皮子吧。
1: 哦，哎，
0: 我怕他
1: 是
0: 让我请客，我跟你讲，
1: 我刚还想说的，杰克然，你是那个看着自己的成本来
0: 两串烤肉啊，顶天了啊，
1: 哦，
0: 不能再多了。
1: 哎，做你的朋友啊，我觉得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给你的朋友说，你说新疆，你放心来，我把我搭档带上，他一块蹭饭。
0: 感
1: 觉
0: 请客，
1: 感觉你这个搭档也是很没出息的样子。哎，但是新疆的朋友啊，真的非常非常热情，我们都是节目效果啊。
0: 对对对，开玩笑的。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现在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如果说就是有朋友来新疆旅游，你最希望啊就给大家推荐到的一道新疆美食是什么？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就开始说了，我看到王朝他就有说，他说我必然是烤全羊。
0: 哦，
1: 你看人家，你看我们俩那抠抠搜搜那个劲儿，
0: 这个绝对是最高待遇，朋友们，
1: 各位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啊，王朝的烤全羊旁边放上杰克然说凉皮子。哎呀，人家是大菜正菜硬菜，你那就是开胃前菜，
0: 哎，
1: 小凉菜。
0: 是我跟你讲，就是吃肉吃的比较多的情况下，还真想吃那么一口清清爽爽的东西呢，
1: 是吧？
0: 啊，
1: 哎，但是确实是啊，新疆的凉皮啊，真的有这个非常有特色的。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放开了说啊，就如果说咱们的游客就是好朋友啊，来到新疆旅游，你会推荐他的第一道新疆美食是什么？我看到九天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要推荐的新疆椒麻鸡。
0: 可以呢。
1: 对哦，椒麻鸡，
0: 对
1: 这个不能少，我觉得
0: 椒麻鸡刚火起来的时候啊，就觉得哦，那个椒椒麻麻的那个清清爽爽的那个感觉，然后又吃到那个就是比较相对比较弹牙的那个肉质，比较紧实的那个肉质的时候，就感觉哦哟，太好吃了。
1: 对，
0: 再加上那个什么各种配菜，
1: 对，
0: 有，
1: 一定要放那
0: 虾子，
1: 对吧？啊，那个刚
0: 虾子给你，
1: 等一下，刚好
0: 我片给我。
1: 刚好收到了这个话题，我得向我的搭档就是诚挚的道一个歉
0: 啊。
1: 今天中午吃了很多皮鸭子，
0: 来，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准备就是我准备对着你就是面对面的跟你对话，大家感受到了没有？来自那个广播这一端的那个甜甜的那个。攻击
0: 我们这一期是有
1: 味
0: 道
1: 的
0: 节目，
1: 有味道的，有味道的 啊,
0: 啊。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麦冬和吴彦祖说，不用问，我每天都在呢，你们俩不要问，为了等你们俩，我把下班的时间我都改掉了。哦，太霸气了。
0: 你是之前是几点下班，现在是几点下班？来告诉我朋友，
1: 我
0: 为啥不能问，我必须要问呢。麦冬和吴彦祖，看到你要不就高兴。
1: 对啊，我猜 啊, 他之前应该是7:01，现在7:02，为我们调整了一分钟的时间。
0: 哎，他好像
1: 晚了一分钟，
0: 晚了两个小时下班，是不是？之前他聊
1: 他应该是晚了一个小时，我记得好像之前是六点钟下班，是不是？我印象中啊。然后丹丹说，哈哈哈，哦，这个应该是有那种嘿嘿嘿，哦，好像也没有这么猥琐，让我模仿。哦，你这个更吓人。丹丹说，我应该不要发来这个笑声的啊。他说，哈哈哈哈，到家了，又开心又难过，跟你们聊不了了，哈。哈哈，好难过！哎，我从你的语气里，这几个哈哈哈，我都
0: 精神分裂，
1: 我没有感受到一点难过，哎，
0: 怎么像杰克然一样精神分裂呢？我模拟一下啊，
1: 你模拟一下，
0: 到家了，又开心又难过，跟你们聊不了了，好难过，是这样的感觉吗？
1: 我跟你说实话啊，丹丹应该很后悔给我们刚刚的这样，他说我能不能现在撤回，或者说我能不能取消关注929？
0: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没有撤回功能，
1: 对对对，
0: 发过来了就发过来了，
1: 啊，
0: 我们就很开心啊。
1: 然后丹丹说，哦，好哦，这个天啊，车里面的湿巾都烫手，是不是酒精湿巾那个酒精都挥发掉了？我说今天杰克然咋少点那个劲儿啊？有可能是他的那个酒精湿巾啊，那酒精挥发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啊？
0: 咱们你是爱上那样子杰克然风感了，是不是？
1: 太爱了！
0: 哎呀，行，那没有问题，朋友们，哦吼，就怕吓到你们，主要是
1: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啊！然后天降双侠说，我会推荐他第一个抓饭哦，他推荐的第一个美食是抓饭。
0: 哎，我也喜欢吃抓饭，
1: 羊腿抓饭好不好？
0: 不能是碎肉抓饭吗？
1: 啊，也可以。
0: 羊腿抓饭，我那样子可能我觉得有点不太方便，但是就是有米，然后有肉，有胡萝卜，有蔬菜，就那样的情况下，就带点配那个小的那个凉菜配菜。哦哟，我觉得碎肉抓饭还是我的最爱。
1: 关键还是啥啊？你们知道，女孩子啊，吃饭的时候还是要讲究点那种，就是感觉观感上的好看，是吧？你想象一下，甜甜一个人 我羊腿一拿，然后那个不太美好，
0: 其实也还可以，
1: 还可以吧，
0: 好，还可以。我只不过就是想的吃的一口吃的丰富一点
1: 啊
0: 啊
1: 啊，明白，
0: 仅此而已
1: 啊，好好，
0: 美观就算了吧，我不考虑这些了，现在啊，
1: 对，别考虑了，
0: 偶像包袱已经丢了，
1: 对，抛掉，
0: 碎碎的了都已经。
1: Excel 说椒麻鸡必须是椒麻鸡，我感觉我天天吃椒麻鸡都不腻，昨晚才吃完，现在想想都流口水呢。
0: 哎呀，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1: 哇，这个看上去好好吃的样子哎，这个椒麻鸡
0: 颜色那个红。
1: 我觉得配菜少了点皮子，要是我喜欢那种就是铺满皮子，这一定要铺满啊，就是那种葱啊皮子那种重口味的东西铺得满满的那样子。
0: 哎，你真的就那么爱吃皮子吗？我给你买上一袋给你送到你们家去。
1: 哎，新疆丫头不爱吃皮子吗？对不对？嗯，
0: 我跟你讲，以后要是去甜甜家做客干啥的，
1: 带皮子
0: 就不要拎什么水果了，拎上一袋皮子就可以了，
1: 没问题啊，往麻袋那个规格拎好不好？就扛一麻袋过来那种啊。然后盐说羊排抓饭好吃呀。哦，羊排，对，我跟你说，我喜欢那种羊排，就是一缩脱骨的那种，对吧？哇，太带劲了。
0: 就是因为那个抓饭的那个羊肉，它会稍微用油煎一下，
1: 对对对，
0: 就是红红的焦焦的那个感觉哦，真的很好吃。
1: 是啊，然后我看到丹丹说有些东西是不是传染？比如听多你们的节目之后的风感，然后他发了一串哈哈哈。
0: 看来你对我刚才的表演是认可的，对吗？
1: 他认可的。
0: 就是你刚才的那个状态是不是？
1: 他甚至觉得有点传神，他甚至觉得有点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就那种感觉
0: 啊，好形象哈。
1: 然后我看到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如果朋友来新疆旅游，我一定要第一个带他去的是新疆烧烤。他说一定要吃一点啊，就是那种内脏。什么羊肝羊心啊羊肉啊类似那种，他说烤腰子不能少
0: 哦，
1: 必须让他们感受一下哦。
0: 哎，这些可以的。
1: 哎，烤腰子啊，这个东西啊，我认为
0: 因人而异啊。
1: 对
0: 啊，
1: 你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来，先羊肝羊心，然后一点一点咱们上强度，是不是？
0: 我觉得可以从面费子开始，
1: 是吧？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接受度是比较轻的，
1: 对对对，是
0: 范围比较广一些，然后慢慢再提升，
1: 对，
0: 然后再什么 CP啊什么烤羊肝啊那样的东西
1: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东后吴彦祖说甜甜是知道的，皮鸭子是美容的呀。
0: 哦，
1: 真的，你看啊，别的女孩子要让自己变漂亮，护肤品漂亮的衣服，然后呢就是各种造型，我皮鸭子往嘴里一塞，哎，美了。哎，你们能不能把甜甜，哎呀，
0: 这个画面有点太美了，
1: 这甜一下子感觉好心酸啊，真的。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子，
0: 甜甜再也不敢说爱吃皮鸭子了，
1: 皮鸭子一吃美了，就是我美了美了，就那个歌就唱
0: 到脑海当中全是那个旋律现在。
1: 对啊，然后全部都给你说，如果有朋友
0: 美了美了
1: 美
0: 了，我醉了醉了醉了，
1: 刚好啊，主题曲都出来了，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全部都给你，他什么？他说有新疆有朋友来新疆玩，他说第一个推荐他吃的一定是酸奶粽子，他说因为是比较有新疆特色的，还有他说无花果也要拍给。
0: 哦，
1: 对，这是很有特色的，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无花果熟的这差不多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有的啊，也都可以吃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啊。然后张通说，老板来一份椒麻鸡，不要筋儿啊，配菜各来一份，不要钱的皮子多多的放，再来上一个皮面。
0: 哦呦，抠抠搜搜的老板张通，你来了吗？椒麻鸡来走一份啊，这个配菜，哎呦喂。哎，一点肉都不加吗？游戏精子不来一点吗？哦哟，哎，你看小伙子都瘦了，赶快来多吃点肉啊！配菜能多来一点，没事可以呢啊！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通还不算就是彻底的抠搜住了，因为至少他还来点配菜。你说有没有可能张通过去说，那个皮子和葱来点就行了，把那个椒麻鸡的汁子给我好好的拌一个啊，然后。天哪，我们的节目，
0: 估计老板就会说
1: 出气撒。哦哟，你把我当苞米哄呢是不是啊？出气，不要来了。哎，但是我说实话，新疆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老板啊，还是很热情，
0: 很
1: 会做生意的，是吧？啊，你放心去啊。如果说他不那个啥，你报我的名字，腿
0: 也没用，
1: 腿打折，腿打折。然后 XL 说不要钱的 PS 多多的放，甜甜 PS 多吃，今天的美容课程就达标了啊。 哎，我觉得我有点心酸了，简开。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啊，就是在这一期节目里面，我突然间感觉在大家的眼里，甜甜不光是糙，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2度左右。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北京时间的19:35，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微信平台上演点到的一首歌。他说：“能点歌了吗？”我也不知道他在急啥，就下一个小时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来安排歌曲，他这个小时就急着点歌。但是作为我们节目忠实的老听众啊，咱们必须宠粉，是不是？所以这首歌安排给大家啊，因为
1: 这首歌很经典。
0: 我跟你说，主要啊，我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歌，是因为他终于换歌了，他终于不再好久不见了，我感觉很欣慰，终于换歌单了呀，也
1: 他自己也在也承认这一点了啊。
0: 对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不是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嘛？如果说有朋友来新疆旅游，你最想推荐给他的一道这个新疆美食，就是只能选一道，就是咱们的这个，虽然说新疆的美食千千万啊，就是数都数不过来，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但是当你面对你只能请他吃一样，只能请他吃一样，这话说跟我们节目的风格有点像，是吧？
1: 口水跟我们这个人有点像，
0: 抠搜了，是吧？这样啊，就是只能在众多的新疆美食里面选一道美食请他来，别请了，就这感觉。
1: 让他自己买单，
0: 让他自己买，好不好？就只能推荐一道新疆的美食，你会首推的是什么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樱桃他说
1: 怎么说，
0: 酸奶粽子，他说必须的，他说因为我最爱的就是酸奶粽子。
1: 我跟你讲，淑芬也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说这个酸奶粽子，他说因为可以加各种各样的果酱，你喜欢吃甜的，那么就加甜一点的果酱，你想吃酸的，你可以加酸一点的果酱，这个口感也都会不一样。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爽的说，听了这么久了，我一直在想，没有人推烤包子吗？还有一把抓，必须。
1: 哦，这个怎么能忘呢？不可能忘的啊！
0: 一把抓烤包子都得感受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去年我有北京来的叔叔阿姨来这边来看我们哈，我就请他们吃烤包子，他们就说烤包子不蘸点酱油吗？我当时差点崩溃了。
0: 蘸酱油，我跟你讲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也有朋友来新疆玩，你知道咱们新疆都是大盘系列嘛，就是什么的那个干面炒面呀，干面炒面都是一大份端上来啊，然后呢，他们以为这一大份是要所有人分着吃，然后就是想着要那个小碗，但是其实他们没想到一人面前一大碗，就那种感觉，就是这难道不是大家分着吃吗？
1: 这
0: 么大一份
1: 量是不是
0: 每人一份吗？就是那种感觉，
1: 确实是吃不完，就是我有朋友过来的时候也是请他们吃，就很多东西嘛，一大份儿一上来之后，就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就已经吃饱了。
0: 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飞腾也好久不见了，他说那就烤上两个塞皮呗，我一次两个刚好。
1: 还想考虑自己的呢，我们是别请别人。
0: 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懂的朋友啊，就是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烤塞皮和那个烤腰子，它的那个本质，因为我不太吃这两个东西，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1: 烤塞皮好像是中间加的什么内脏，我搞不清楚，但是
0: 是
1: 包裹
0: 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它包裹的是那个羊油吗？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它是这样讲，烤塞皮是人造的。不是说所有东西就是我自己做出来，是我有成品的这个东西，我把它混到一起，然后造就了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烤羊肝
0: 一些东西。
1: 对，烤羊肝呢，它是本身羊长出来的腰子，这本身长出来的腰子，我直接拿过去烤。
0: 了解了，
1: 我不知道是我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也很好奇。
0: 懂的朋友啊，就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懂王们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到底这个区别究竟是什么啊？张通说大盘鸡，给我推荐一下水区和新市区攒劲儿的大盘鸡撒。
1: 哎，其实我跟你讲，我在我不知道吃哪家大盘鸡的时候，我会直接去金柱。
0: 哦，金柱是不是？金柱就是那种啊，就是绝对就不会踩雷，
1: 对
0: 吧？对，
1: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个土豆会比较入味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这种感受啊，就是，吃大盘鸡不是说冲着那个鸡肉去的，就冲着那个辣皮子呀、土豆呀，然后什么皮带面，冲那些东西去的。
0: 哦，
1: 然后餐前的那一份凉皮凉粉去的。
0: 哎，你看，真的有朋友马上就推荐了啊！我看到 Vivian 他就有说，他说马蜂花大盘鸡，他说推荐啊，刚有朋友要大盘鸡哦，这一家其实挺有名的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热油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推荐一个， 柴窝铺22号五星路的那家大盘鸡好吃。 哦， 哦，他们家辣子鸡，我觉得他们家辣子鸡也很好吃。
1: 哎，有一次我去大那个大巴扎那边去拍摄的时候，就碰到游客，他问我你们新疆的大盘鸡哪一家更好吃，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我当时我就说不出来，我要早知道这些信息，我就可以给他们推荐了。
0: 是啊，然后呢，确实就是这个啊，还有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浪漫主义这位朋友推荐什么八姐特色大盘鸡，说在新市区北京中路那块儿。
1: 哎，严也给我们推荐了，但是你发的这个消息啊，我们这边没显示的。他说店小，味道真的不错，入味儿。我觉得大盘鸡入味儿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0: 有没有可能他是直接发的位置？
1: 有可能，有可能。
0: 严，你可以把那个位置用文字打出来，因为你的这个链接我们这边是收不到的啊。
1: 是，
0: 你这个说了等于没说一样啊。
1: 啊，
0: 就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1: 对，我们只能通过你这一行字来判断你给我们发东西了。
0: 是啊，然后燕子这位朋友说来新疆要推荐朋友去吃大盘鸡、卡瓦斯、风干肉。
1: 配卡瓦斯，那就是吃大盘鸡的时候喝点卡瓦斯，吃风干肉的时候喝点卡瓦斯，对吧？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对吧？
0: 是啊。然后呢，飞腾说其实腮皮就是这个脾脏，假腰子是羊网油包的。就有区别、
1: 对，有区别。
0: 然后他也有推荐，他说新市区的时运大盘鸡，土土的土鸡。
1: 哎呦，
0: 他说别再搞那些网红了。就是他说八姐这家大盘鸡在惠家时代的侧面。你看大家真的都是吃家子，是不是？
1: 对。然后他说的这个思韵大盘鸡好像我也听过这个名字。
0: 是吗？
1: 有点那个耳熟的感觉啊。
0: 是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有朋友来新疆玩，你会推荐他的第一道新疆美食是什么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七月，他说过油肉拌面。他说我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啊，他说在这个面食上我不是很擅长，唯独吃过油肉拌面我可以吃得干干净净。
1: 哎，
0: 那很厉害。
1: 可以呢。我觉得过油肉拌面确实尤其是男孩子啊，就是男士到新疆来真的得尝一下啊。
0: 对。
1: 还有
0: 就是一吃一个不吱声，是不是？
1: 对，你回去了之后一定会想那口的。是吧？
0: 是啊。
1: 还有这个小峰啊发来消息，他说让我推荐的话啊，别说是一道美食了，新疆的早餐你们得尝一尝吧，很有特色。
0: 对，新疆有很多那种新疆特色的早餐，还有那种自助式的，哇，而且又好看又好吃。
1: 对，你自己可以选一点包萨克呀，包萨克里头真的是可以配万物，跟你说，
0: 对，
1: 像什么果酱呀，包括是那种小凉菜呀，都可以放进去一口吃。哎呦，真的。
0: 是
1: 喜欢吃咸香的，你就放点凉菜；如果喜欢吃甜口的，咱就放点果酱；要么就是放点酸奶。
0: 对、
1: 真的很好吃啊！
0: 是啊，有朋友提示啊，就是说刚刚有朋友提到那个时运是昌吉过来的，说他们家的土豆牛肉更带，在河南路天河广场。说在昌吉也很有名这家大盘鸡啊。
1: 哎呀，谢谢你的推荐。
0: 是严也在说呢，他说叫嘎嘎。来，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我说出来感觉少点那个味道。
1: 我怎么
0: 给他来？你整整这个，
1: 我来看啊。
0: 因为我就会说，嘎嘎娃嘎娃。
1: 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嘎娃大盘鸡三黄鸡啊，南湖中学的十字路口，西南角50米左右，那店里面十来张桌子，中午饭点的时候完了，那就没地儿坐了，你得走走去。
0: 哎呀，你看、
1: 味道真可喜呢。
0: 对啊，
1: 就这个感觉吗？也是这样子吗？
0: 咱们就把这个地方去那个锁定一下，我现在不敢念这个名字，咱们就把这个地方。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飞腾说，早餐的话呢，必须是米娜早餐，不接受反驳。
1: 还有叫什么？阿娜的早餐好像也还不错啊。
0: 对对对、
1: 反正就类似这样的早餐啊，真的太多了，
0: 是啊、
1: 朋友们。
0: Mr. G 这位朋友他说，世界名著斜对面。是说的哪一家？就有一家大盘鸡，是不是在世界名著的斜对面、有一家好吃的大盘鸡，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对对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娟子妈，她又说，她说如果我的朋友来新疆，我一定要给他推荐羊肉串、 缸子肉，手抓肉，就把肉整明白。
1: 哎，真的，嗯，像 Smile 发来消息，他就说到了这个缸子肉，他说，缸子肉就用那个搪瓷缸子一煮，那个肉啊，特别有年代感。我觉得外地来的朋友一定要尝一下，尤其是如果你冬天来新疆的话，炖的大块羊肉，然后再加上那个掐麻菇，里面放点香菜，还有鹰嘴豆，那个汤色又清亮，肉味又香，里面还有那么几块胡萝卜，就是也不油腻，也不就感觉也比较清香，特别的好吃。
0: 对啊，就是一秒上头，直接给你香到天灵盖层，就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你再放一点，就不够吃吧，吃不饱，那咱们可以放点那个馕，就那个窝窝馕一放，
0: 在里面
1: 哦哟，香迷糊了。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零点，他也有说，他说为啥没有羊头椒？给，还说还有卤羊蹄啊，他说都是好吃的新疆美食啊。
1: 哎，我真的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卤羊头了。
0: 哎，羊头啊，就是确实，我觉得交给以后应该很棒很歹。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有点不太敢吃，
1: 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反正但是
1: 反正对着你就觉得
0: 啊，但是很多的朋友啊非常的喜欢，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对吧？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曹长英飞就说了，说马肠子不说嘛，你们咋回事儿？马肉马肠子都是好东西啊，当然当然当然啊。但是说实话啊，夏天如果推荐大家吃点东西
1: 容易火大，
0: 多多少少我害怕满嘴泡，是不是啊？确实夏天的时候因为可以少吃，我觉得可以适当少吃，但是
1: 适量的吃一点，
0: 千万别吃多，就别怪我没提醒你，不要问我是咋知道的。作为新疆伊犁的姑娘啊，就是对这个东西了解太深了。因为我真的有吃，就是我很喜欢吃嘛，那个马肠子啊，马肉什么的，吃肿过。
1: 哎，其实我跟你们讲啊，在新疆啊，吃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讲究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说吃这些容易上火的食物，就不要空腹吃
0: 啊。对对，是的，
1: 这样的话真的容易上火。
0: 是啊，这么远那么近说，说傣傣的汤饭也推荐一下呀，
1: 必须的。
0: 这个夏天吃到冒汗的那种，汗冒完了，哇！爽，
1: 哎呦，
0: 这样一说好像是哦。
1: 我觉得新疆男人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哦哟，媳妇儿，好久没有给我做汤饭了，哎呀，我这段时间累的不行了，给我来个啊，这好像有点男人、女人、女的了啊。媳妇儿，哎，老婆子，换一下，怎么突然我为什么有女性的口音？老婆子，哎，来给我弄点汤饭吗？我这段时间累的不行了，晚饭嘛不要吃太那个分量足的东西了，我们就吃点清清淡淡的、酸酸辣辣的那样的汤饭不行吗？哎，热毛汗那个娘子一毛，哎呦，爽得很，一下子我就不累了吗？明天增健我就更努力了吗？就这种感觉。
0: 媳妇儿说了一句
1: 啊，
0: 想吃自己做去啊。就一句话
1: 一回去了是吧，
0: 顺便给我也做一碗。其实在新疆真的美食好吃的美食太多了啊，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图图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刚听了大家推荐的美食啊，都把我想推荐的推荐完了吗？
1: 还有很多呢，
0: 那我就说一个吧，肚包肉也特别攒劲儿。
1: 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0: 哎，肚包肉啊，我吃确实我也没怎么吃过。
1: 哎，但是这个你说到，
0: 但是爆炒羊肚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1: 是，
0: 对对对，
1: 我也觉得，就是羊的内脏我如果让我吃什么烤出来的各种啊，我还不太喜欢吃，但是啊真的爆炒的那些肚子呀，面肺子呀，然后呼啦羊蹄儿啊，真的是很爱吃。
0: 是啊，
1: 很好吃。
0: 我看到一位朋友，他是今天加入的一位新朋友，他叫唤醒空间。

0: 他说：“主持人，你们好，
1: 你好，
0: 我是来新疆旅游的朋友。这样，作为新疆旅游的朋友，我来推荐一下新疆的好吃的。
1: 嗯，
0: 大盘鸡、椒麻鸡、酸奶粽子、酥皮烤包子、羊肉串。嗯”还有囊鸡柳、炒米粉，哇，他说了好多。他说新疆的美食太好吃了。哦，
1: 哎，我跟你讲，我真有这种感觉，就是每次刷小红书啊之类的一些社交媒体的时候，就会被这些游客们反向安利新疆的美食，你发现没？
0: 真的是，真的是啊！欢迎你到新疆来啊！这样好不好，这位朋友？我请你胖5斤再回。咱我没敢说10斤，因为我觉得新疆的美食胖10斤，但是你最起码5斤得胖吧。哎，新疆的，不然对不起新疆的美食的。
1: 我跟你讲，此刻像个渣男。
0: 真的吗？
2: 宝贝儿，
0: 宝贝儿，
2: 我不允许你这样不开心。
0: 对，
2: 你去购物，
0: 你去吃，
2: 玩得开心
0: 啊，
2: 买多多的衣服
0: 啊，
1: 然后一分钱不掏。
0: 这位朋友，欢迎你来新疆，好好的感受新疆的美食。我作为这个主持人啊，就祝你旅途愉快吧。哎，但是啊，说实话，新疆都主打的是热情好客啊，就刚刚都是节目效果。如果你真的愿意跟我们交朋友，咱们今天晚上的9点，新疆广播电视台门口等我，
1: 可以呢。
0: 你给我安排明白。以为大家后面以为什么等着呢是吧？我甜甜一定给你安排明白，只要你在这只要你来新疆，然后呢愿意和新疆的朋友交朋友啊，甜甜一定给你安排明白，好不好啊？
1: 朋友们，我一开始说的请大家吃凉皮这一点，是不是跟甜甜比起来还是很大方的？
0: 大方多了。大方多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飞腾说，如果说是请这个来玩的朋友啊，那就是面肺子、羊头、羊蹄子、塞皮甲、腰子、烤肠子、烤肚子、烤腰子啊，
1: 全都是男士们特别爱吃的。
0: 我也觉得，哎，怎么能少得了新疆的这个大乌苏呢？新疆的那个小饮料啊，
1: 是看着感觉噎得慌，是不是？
0: 我觉得这些有点太扎实了，咱们得那个大乌苏顺一顺，
1: 还可以
0: 顺一顺，
1: 或者是像那个燕子一样哈，来点卡瓦斯也行。
0: 哎，对，是的，
1: 冰冰凉凉的卡瓦斯。哎，还有那个酸奶什么冰皮吗？还是什么？
0: 奶
1: 皮，奶
0: 皮，新疆奶皮，
1: 新疆奶皮，好像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
0: 很好喝，看一下，很好吃，新疆奶皮很好喝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雪儿，他是这么推荐的，他说下午的话，因为呢，我就是觉得有些新疆美食有点扎实，我可以推荐新疆的干椰酸奶，新疆的奶皮子，
1: 哇，你看，
0: 就雪儿，我模仿你的声音模仿的还可以吧？
3: 可以，这些东西都很好吃，
0: 很好吃啊。
3: 而且可以带走，
0: 对对对，新疆的奶酪啊，新疆的奶酪其实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3: 但是这个酸奶疙瘩你可以选择你喜欢吃的，就是符合你比较口味的那种，像伊犁的酸奶疙瘩大部分都是咸味的，不是说所有朋友都能接受的啦。
0: 哦，这是一位中国台湾的朋友推荐我们新疆的美食。对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新疆的美食啊。当然各位朋友可以继续来推荐啊，如果说呢有朋友来新疆玩，你会推荐他的第一道新疆美食是什么呢？

0: 说实话，这一期节目上的给我上饿了，就感觉看到大家这些信息啊，我觉得我如果下班以后，我不把大家说到的每一道美食我给它整一下，我对不起这一期节目大家的付出哦，对吧？
1: 推荐那么多，
0: 一
1: 定要跟大家说出来，是不是？
0: 对对，下班以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就把
1: 聂丽发来消息，他就说我最想尝那个面肺子，
0: 面肺子，
1: 还有巴诺也发来消息，他说，哎呀，你们说了好多内容啊，我好多我都没有吃到过。我觉得可以尝一下。其实我作为我们本地人，很多都就是也不说经常吃，对吧？
0: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芊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新疆的好吃的啊，我个人感觉，孜然。相关的都好吃，孜然火锅、烤肉的那种多多的孜然、多多的辣椒面，他说都太好吃了。
1: 哎，烤肉如果说吃那种小烤肉的话，多放点调料，真的是非常香。我觉得，尤其是用馕包裹之后住之后啊，就是有馕的香气，又有烤肉的那个香气，太香了。
0: 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我是你大表哥这位朋友啊，他说呢，他说红柳烤肉。对，红柳烤肉也很好吃，
1: 是，
0: 而且红柳烤肉跟那个我们说到那个烧烤啊，就是放很多那个调料的那个烧烤啊，它的区别是什么？红柳好像它只放盐，对吧？就是它是更原生态的那种感觉的，
1: 是，就是有些地方它特色不太一样，有些地方的那个小烤肉调料会放的多一点，有些地方它就是原汁原味一些啊，
0: 对啊，那个汁水，一口爆汁，各位朋友们，
1: 那就得考验那个肉质了，是不是？
0: 新疆的肉质绝对经得起考验啊，绝对好吃啊，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啊，就是到新疆来玩，当然一整期的节目呢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新疆的美食绝对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就能感受得了的，
1: 是的。
0: 那各位朋友们，那就多玩几天留下来就在感受啊，就是新疆的大美风光啊。那么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1: 一会儿见喽。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玩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这会儿堵在路上的各位兄弟姐妹们，不知道大家都在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就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因为能听到这一段的朋友一定调频还是锁定的是929，当然听不到的朋友们呢就当我没说。但是非常的开心啊，大家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呢能够选择929，选择拜托了晚高峰陪伴你的这个下班路啊。
1: 是的，
0: 这一个小时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更轻松一点。哎，因为各位朋友们啊，就是这个小时呢我们希望把更多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正就是硬放给你听，就这种感觉。
1: 是，这个小时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
0: 没错
1: 啊。已经看到我们的一些朋友给我们来打卡的同时呢，也来给我们分享歌曲了、啊。
0: 是的啊，然后呢就有些朋友就已经提前开始了啊。蒋委员打卡报到了，张通说点歌喽，甜歌。昨天听了心动的文字。你朗读的那一段，你看一下子就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听过我在那个令人心动的文字里朗读的这个片段啊、我就很想把我今天主持节目的这个整体就整段掐掉。因为我觉得在令人心动的文字里我朗读起来，哇，我的声音就是像那种就是才像个女孩子
1: 治愈的小姐姐的那种感觉。
0: 没错、对啊，她说我想听一首晚婚。我已经不记得我朗读的是哪一段了啊，但是这个歌呢我觉得可以想办法给你安排一下。
1: 我现在其实也在想，就是你在那个心动、令人心动的文字当中播读的那段和你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是联想不到一起的，
0: 真的联想不到啊。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我在节目里是有一点那种疯疯癫癫的，
1: 所以说我们的甜甜是多变的，朋友们。
0: 对，然后你知道我在那个令人心动的文字里啊，我觉得我的声音能够就是在这个乌鲁木齐的夜空带来一丝丝的温暖。
1: 哇，
0: 可能只温暖到了我自己。但是
1: 符合那个主题的朋友，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广播里面啊，在主持人都是多变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你们不也看到了吗？对不对啊？这个风感杰克然是不是啊？对吧？各种上线，对对对，各种上线。
1: 来吧，朋友们，一起聊起来啊！这个小时啊，我们就吃好喝好玩好音乐来听哈，就这感觉。
0: 对对对对，君
1: 子
0: 哥啊，君子哥，我们听一下啊。
1: 好，
0: 你好，君子哥。
2: 二位美女，上午好，
0: 上
2: 午
0: 好。
2: 东光餐，最近上校张大，再到直播科长，也再去听上校张大
0: 成。车流量大。
2: 20:10。
0: 哦，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一块行进到这一块的朋友啊，大家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那如果说呢下班回家的路上啊，确实你的这条路道路是比较拥堵的，我觉得可以借助一下咱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导航 APP， 咱们合理的规划一下嘛，是不是啊？可以看一下，就哪条道路可能更适合你这个归家。
1: 没事，甜甜的这句话你们不用听啊，
0: 为什么
1: 他不开车，
0: 所以前方道路左转，
1: 依旧很堵。
0: 对对对，依旧很堵啊。
1: 来吧啊，朋友们，就是在行车的路上，我们就稍安勿躁，开开心心的啊，在路上我们安全最重要啊。
0: 没错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同样也是邀请大家来听歌啊。其实上一个小时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虽然说呢，大家推荐到的这些新疆美食，杰克然和甜甜都没吃到肚子里，但是我这会儿啊，我就觉得又扎实又顶眼，就是那种、哇，新疆的美食果然啊名不虚传，是不是、
1: 而且朋友们非常会推荐，
0: 真的
1: 推荐的都是那种很顶拿得出手的一些，
0: 必须拿得出手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既然咱新疆的美食这么拿得出手，我相信
1: 硬、
0: 但是
1: 很到位、
0: 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来推荐一下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歌单和曲库当中最拿得出
1: 硬，
0: 但是
1: 很到位、
0: 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来推荐一下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歌单和曲库当中中最拿得出手的那首歌是什么呢？
1: 今天要把压箱底的那些宝藏好歌来全部推荐给我们。
0: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说实话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一直以来啊，我们的节目一直在摸索大家的听歌喜好，就我们一直很想知道究竟各位朋友们到底喜欢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歌。
1: 周杰伦，刀郎，
0: 对，
1: 还有、 还有谁？
0: 我感觉就类似像那种就是网络的那些热歌，
1: 嗯，
0: 是吧？就是还有包括一些这种 APP 上的那种，就是
1: 对
0: 各种那种就是很火的歌。
1: 对，还有我们微信名单上还有一大批王心凌女孩男孩，
0: 对啊，
1: 对吧？
0: 还有非常经典的歌，好像大家也正中大家的喜好，就是有一些那种很经典的歌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啊，就把你那个压箱底的歌全部拿出来啊，
1: 来
0: 最拿得出手的一首歌是什么？在你的心目当中啊，都可以来做推荐啊。哇，果然，
1: 嗯，
0: 大家的听歌曲库啊，还是非常的厉害和牢道的。
1: 嗯，
0: 蓝天白云直接上节奏了，
1: 嗯，
0: 那我不得唱一个最拿手的吗？
1: 来吧，
0: 啊，来，可以啊，
1: 好久没有听你唱歌了，嗯，蓝天白云，到底你的哪一首歌你是拿得出手的？
0: 对，
1: 嗯，每一首歌都还挺拿得出手的呢。
0: 啊，是啊，有一种感觉，
1: 嗯，
0: 没有听到蓝天白云唱歌，嗯，天不再蓝了，云不再白了。
1: 哎呀，所以说看到你的身影，嗯，我没有开心起来了。
0: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空白格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说我最拿得出手的一首歌，谁也不要反驳我，
1: 嗯，
0: 怎么说我不爱你，他说这是我最爱的一首歌。
1: 哦，爱你会唱吗？好久没听你唱歌了，
0: 嗯，哎呀，人家是女孩子，你怎么能让我唱这种歌呢？
1: 啊，
0: 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哎，真的是，哎，女孩子，你让人家说会不会唱
1: 歌？刚才是谁呀，啊？反正好像不是甜甜，
0: 反正，嗯，不是我啦，不是我，不是我啊！就有请那个我们的演唱嘉宾，好不好？应该他说的是萧敬
1: 腾，突然会有演唱嘉宾出现，
0: 对对对，
1: 啊，
0: 萧敬腾的那首吧，应该是那个，嗯，我怎么说我不爱你啊？嗯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XL 说推荐500的《泪桥》，老少皆哇，很有品。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泪桥》，
1: 嗯，
0: 我巨爱，我也很喜欢，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1: 来吧。
0: 然后我也很喜欢，
1: 嗯，
0: 不来了吧？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啊，就是我心里面越喜欢的歌，
1: 嗯，
0: 我觉得我就不要就毁了这首歌了，就让它
1: 谦虚啦，
0: 就让它留有原先最美好的样子，好不好啊？《泪桥》
1: 好，好，嗯，好运来发来消息，他说，嗯，最拿得出手的刀郎的。手心里的温柔，
0: 哦，手心里的温柔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七月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酒醉的 Tango 动力火车的那首歌啊，
1: 哦，
0: 很喜欢，
1: 哎，这首歌也很好听，
0: 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嗯，
0: 是吧，
1: 还有那个，
0: 嗯，
1: 初子辰哈，啊，也发来消息的说，
0: 嗯，
1: 那个刘瑞琦的房间，
0: 哦，
1: 觉得很好听。
0: 对，这首歌他刘瑞琦本身就是一个声线非常好听的一个女孩子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 Younger 这位朋友，他说，
1: 嗯，
0: 你是我的眼，
1: 嗯，
0: 还有我觉得这首歌
1: 太经典了。
0: 哦，是是是啊，
1: 是
0: 这首歌，对对对，嗯。
1: 哦，还有爱要怎么说出口，是不是？
0: 嗯，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
0: 嗯，
1: 花园啊，
0: 嗯，
1: 他发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推荐，嗯，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娜娜说了，
1: 嗯，
0: 没有人说路过人间吗？
1: 嗯，
0: 他说我觉得路过人间绝对是非常拿得出手的一首歌。
1: 哎，真是
0: 哦，路过人间，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
1: 我在期待什么啊？
0: 真的。真的是啊，
1: 你们越期待越那个什么了呢？
0: 本来想的说，哇，终于有机会可以展示一下我的歌喉了，朋友们，一个大型翻车现场就给大家演出来了，是吧？啊，
1: 你翻车的时候真的很可爱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唱歌好的，所以说就是偶尔有个翻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觉得很可爱。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冬天的风发来消息，他说，
0: 嗯，
1: 孙燕姿的《天黑黑》，我觉得绝对拿得出手。
0: 哦哦。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三三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 Beyond 乐队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的拿得出手，嗯，啊，
1: 真的
0: 经典的歌曲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这位叫做千年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首歌叫《爱情鸟》，
1: 嗯，
0: 他说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听过没有，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相当好听。
1: 哦，
0: 爱情鸟，
1: 那个林依轮吗？哎，
0: 我也在想是不是那个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的爱情鸟已经飞走了，嗯，对吧？
1: 就应该就是这个，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首歌。
0: 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啊，茉莉推荐的一首歌是《一个人的精彩》啊，萧亚轩的《一个人的惊险》，
1: 你应该是会唱的。
0: 嗯，一个人的精彩是吧？
1: 啊。
0: 我哎，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
0: 但我不太确定这个是几个人的精彩不？就我应该是这首歌啊，应该是这首歌，
1: 我感觉应该是这首歌。
0: 我要一个人精彩，是不是？应该是这首，应该是这首啊。嗯嗯，
1: 还有这个风华发来消息都说李健的歌都很好听，有一首是李健和孙俪一起合唱的《风吹麦浪》，真的很治愈的一首歌，
0: 哇，
1: 绝对
0: 是
1: 经典。
0: 是啊，今天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推荐到的是你的曲库当中最拿得出手的一首歌，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解渴然还有甜甜推荐接下来的这首歌《泪桥》送给大家。

多雨，岁寒凉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

0: 四季有约景。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2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说到了推荐几首拿得出手的歌，是这样啊？大家拿得出手的歌是什么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呢，是大力水手的推荐啊。他说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1: 对，他昨天还跟我们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歌都好听，然后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齐秦。
0: 对，
1: 但我觉得他喜欢的都是那些。

0: 经典的，
1: 对，很经典的歌，
0: 特别会唱歌，
1: 是啊
0: 的那些歌手的歌曲。
1: 想必怎么为什么为什么刚刚突然间感觉那泄劲了一样？很多那
0: 就是一下子有回忆了，你知道吗？
1: 就陷入到那种沉思里面了，是不是啊？哎，其实真的会这样，因为很多经典的歌就会带你走到那个意境里面。
0: 对，
1: 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王志富的朋友啊，他是一位新朋友，今天才关注了我们的节目，他提到了一首歌，他说于和伟有一首歌叫《只字不提》，像成年人的一场内心雪崩，却悄无声息，没有嘶吼，只有暗哑的叹息，把千言万语呢熬成了余生的留白。未说破才是生命最重的分量，哪怕破音。哇，哎，早知道啊，我就在我每一次破音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段我就念出来，对吧？
0: 但是我跟你讲，王之富啊，当你说到于和伟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只有一个画面，接着奏乐，接着磨，
1: 就那个感觉啊。
0: 对，
1: 我们都没想到就是他有唱过这首歌。
0: 是，
1: 不过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安排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出来是哪首啊。然后我看到君子哥说有一首歌《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很好听。
0: 哦，非常经典的歌，是吧？
1: 君子哥听到这首歌应该想到很多那种粉红色冒泡泡的那种感觉吧。
0: 就是那样子的，
1: 就曾经那个扎着两个大麻花辫的那位姑娘，就那种啊。
0: 哎，你说到大麻花辫的那位姑娘的时候，让我想到了那个，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我还想到一首，
0: 长得美丽又善良，
1: 我还想到一首，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0: 就是年份再往前走一走，
1: 想到了小薇、小芳啊，
0: 然后之后出现的还有什么关于这种
1: 就是姑娘的那种，是不是？王昭君啊，对，那个任素汐唱了一首，
0: 对
1: 吧？
0: 对，
1: 有一首这样的歌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啊，分享的有一首歌是林俊杰演唱的《江南》，让他一曲成名的歌曲，那独特的中国风绝对是经典。
1: 是的，我看到 Enter 这位朋友啊，他说张学友的《遥远的他》，还有这首歌，如果你们没有安排，那就说明你们俩没有品味。你说这样的话，你就质疑我们的那个音乐的品味，
0: 我们
1: 就没有。
0: 对，我们不会跟这个品味这个字啊杠上的啊，没有就没有吧，
1: 不杠啊，我们不纠结，是不是？挤不进的圈子，我们也不硬挤。遥远的他，是不是啊？
0: 还有这个森娜哈，跟我们分享的歌曲是沧海一声笑，说武侠与古风的完美融合的歌曲。
1: 是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几多风雨这位朋友啊，他说张国荣沉默是金，还有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太经典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啊。
0: 是，说到经典的歌曲啊，还有我们的朋友哈，红海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郑智化的水手，说激励了几代人的励志灯塔。
1: 是啊，
0: 很好听啊。
1: 看到 A 乐说想听一首张三的歌。
0: 哎，张三的歌就是那个蔡琴的那个中音，我太喜欢了。
1: 哎，各位朋友们啊，我知道就是杰克然对这个蔡琴的这个声音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来整个。
0: 但是我不太会唱哎。
1: 我要带你到处那个。
0: 我要带你到处去流浪，
1: 很有那个感觉。
0: 我高低得学一下。
1: 对对对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你可以试一下啊，还蛮适合你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么接下来张三的歌安排一波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看，你最拿得出手的那首歌是什么呢？

0: 终于盼望着盼望着蓝天白云的歌声虽迟但到、
1: 哦、我是盼到了
0: 对对对啊，我们来听一下啊，蓝天白云你好
2: 等待

0: 蓝天白云，不得不说消失的这段时间感觉你才是真正的精进自己的唱歌了。因为田老在节目上说，你们知道吗，我没唱歌的这段日子我在精进我的歌声，然后
1: 结果一唱一个翻车，
0: 越唱越拉胯。但是啊，蓝天白云真的唱得好棒啊，
1: 是
0: 啊，是的，期待在节目当中能够更多的听到你的歌声啊。既然都唱到这个份儿上了。

0: 觉得最后一首歌怎么着也得给他安排一个普通朋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这首陶喆演唱的歌曲，
0: 对对对啊、
1: 嗯！
0: 但是呢，希望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光只是普通的朋友，我们还是每天亲密无间的好伙伴，好不好？
1: 是的，所以说每天锁定啊，那个7点到9点的拜托了晚高峰啊，我们期待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是的，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生活并不完美，但并不代表它不美。多看看生活当中美的部分吧，否则我们永远会有羡慕不完的别人的人生。别人的人生再精彩，终归是别人的。你的人生再普通，那也是你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人有时候很奇怪，总是喜欢坐在自己的幸福里仰望别人的幸福，还要评论一句，我好羡慕你啊。羡慕我什么呢？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我们每个人都是烟火人间的主角。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让我们一起与星光作伴，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都是一段小生命，每日醒来起身是一次小出生，每个新鲜的早晨是一次小青春，每晚休息睡去是一次小轮回。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所以今天也要能量满满。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每天都是新生。都说给点阳光就灿烂，可七月的阳光未免太热烈了。今晚我们在文字里散步，理解生活，安顿闲暇，捕捉乐趣。当你用潜入心底的文字，就会明白古人为什么会说心静自然凉。让心安静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读书。曾经看到过一位大学教授给学生的温暖留言，如果你正在宿舍读一本书，读到舍不得放下，那便不要放下，畅快淋漓地读完那本书，比中断思维来找我签到更重要，是你真正从阅读中汲取到了养分。这段留言我也曾经看到过，还被誉为是中文教授的浪漫和温柔。在阳光灿烂的午后读书是清凉的，在星光灿烂的深夜读书是轻松的。不管是什么时间，只要你开始读一本书，你的世界就是绿意盎然的。一位作家说，阅读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怎样安排的去安静坐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正视这段时间。我们充满活力，全身心投入这种令人兴奋的精神活动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生命，忘记了当中那些不快和痛苦，完全沉浸在永恒的现在和此刻的快乐当中。所以带着纯粹的热情和兴趣去读书吧，这真的很美好。我一直觉得阅读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放下疲惫，忘却烦恼，沉浸在书中，忘我阅读。当你再抬头去看这花花世界，你会有一种格外的平静感。来吧朋友，今晚的第一份平静来自任随平的散文《夏风吹》，希望在听节目的你能够收获清风满怀，自在安心。
1: 夏风是游走在大地上的精灵，轻轻掀开夏日如梦如幻的面纱。夏日有梦，梦在晨醒间。昨夜的梦是结在草叶间的露珠，晨光刚刚褪去，夜就醒过来了，在鸟声里。我喜欢听鸟叫醒大地、树木和林巷间的所有的物事。在九曲乡下的时候，听这清清淋淋的一声是呼唤还是鸣叫，那么轻，似乎是从梦的边缘滑落下来，复又落进梦里。一声很久了，又是一声，渐渐的这梦一般的鸟声多了起来，此一声彼一声，这一声里有那一声的梦影， 那一声里又含着这一声的名利。听着鸟叫起床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就连披衣的姿势也是那么的轻灵，怕扰着谁人未醒的梦。推门而出，这鸟已然落在了屋脊上，跳跃着追逐着。若是踩着音符，这音符跳跃起来就是动人的鸟声，在瓦楞间滚落着。枝柯间的鸟有的静默着，回味着昨夜的故事，有的轻啄着羽毛，像是裁剪故事的结尾。我就静静地立在屋檐下，看鸟儿迎接着大把大把的光阴从高树上洒下来。阳光也是有讲的，起得早，从远山翻过来就齐刷刷落在了高大的白杨树上。白杨树是紧挨着屋舍的后背，阳光的流水从枝柯间挤进来，铺在瓦楞间，落在墙面上，留在庭院里。鸡雏们是从后院跑出来的，拐过墙角的时候不小心侧滑了一下，就扑棱着翅膀顺着土墙立起来，追着鸡群跑进庭院，走进浓郁的阳光里。走进阳光里的鸡群是一幅画，一幅淡彩水墨画，画的留白里有几只牵牛伸进来，牵牛花是入的画的，

那么蓝，那么静谧，似乎是被其湛蓝的夜空洗过一般。那蓝里浸着淡淡的忧伤。顽皮的鸡雏走过来，冷不防就在这蓝色的花瓣上啄了一口。藤蔓晃动着，花叶晃动着，鸡雏却啄了个空虚，愣了愣神儿，转身走过去了。立在屋檐前的人笑了，默默然，寂寂然。瓦屋纸窗，当是饮茶的好去处。烧茶当是柴火惬意，转出门来，从柴垛上抱过一抱平时劈好的木柴，端过铁制火炉，就靠着墙。晨间烧茶当是红茶，红茶性热，晨间饮舒活肠胃，是夏日晨间茶的首选。水就取井水，井水从刘宇的茶巾中流过来，是烧茶的好水。周作人喜欢在瓦屋纸窗之下饮茶，饮的是一份悠然的情怀，饮的是一份别致的境界。火燃起来了，茶烧起来了，就这样怡然自得，靠在木凳上，看茶叶在陶罐里浮浮沉沉翻腾跳跃，茶香隐隐依依，弥弥散散，就连挤过窗棱的风也是含着茶香的。饮茶当是瓷盏好，瓷盏白净，茶汤红艳，单就观其色已让人心生沁香。若是将茶盏轻轻地凑近鼻息，茶香就会悠悠地跌入喉管，肺腑之间流淌着弥散着。若是这茶是多年醒过来的红茶，其馨香会更让人神色飞扬。毕竟一味好茶就是一剂精神粮食。其实提壶烧水饮茶，我更喜欢檐下丝丝缕缕的夏风，翻过墙院，挤过丝瓜藤蔓，在庭院中如梦似幻地游走着，将茶香带远，将花茶带过来，就在这一方浅浅的屋檐之下，将夏日过出一份清凉，一份怡然自得的闲逸。若是安静地读一本古书，有几分古气，闲气闲雅又古上，夏风又起，鸟声已然醒来，让我们起身回到久居的乡间，看蓝天高远，白云悠悠，品几缕茶香，赏几株花开。夏风悠悠，在梦里，亦在可念里。

0: 如今正属于暑假，实在是看书的好时候。在看书这件事上，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感受，每天推到眼前的资讯太多了，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很多书再也读不进去了。关于如何阅读，关于如何再次拿起书，关于重拾阅读的乐趣，你可能会有一些小疑问。有人问，读书时总是集中不了精神，看几页就被手机夺去了注意力怎么办？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读书的人都必须学会建造自己的沉默之墙，世界是不会帮我们建的。如果一本书读了一半读不下去，应该放弃还是继续？某本书无法带给我们乐趣有很多原因，也许乐趣只是来得比较慢，但会越读越多。也许我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但是再读一会儿我就能适应了。也许问题不在于这本书，而是在于我自己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因为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太好，而是在于我自己的注意力不断的调整，出于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我今天的思维不太活跃。但是我们总要做出决定，到底要不要读下去。如果我今天放弃了一本书，并不意味着我以后就不能再看这本书了。每件事物的出现都有正确的时机，那么同理肯定也会有错误的时机，说不定以后我还会抽出时间来读一读那本当时没有读完的书。书这么多，时间却有限，别人读过那么多书，我却读得那么少，如何缓解这种读书焦虑呢？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只想读完书，要的只是结果，他们渴望说出，好了，现在我可以把这本书从清单上划掉了之类的话。有些人只是在寻求一种智力水平的证明，想创造一个他自己的记录，所以他无情地把自己埋进了一堆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的书中。但阅读的内容和方式应该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翻完一本书的速度。阅读的初心应该是跟其他人的思想交流碰撞，不应该沉溺于自己的想法之中。阅读最大的乐趣之一本就是随性，随性而读，你才能感觉到读书人是幸福人。接下来我们跟随著名播音员康辉的声音，一起来感受这份随性的幸福。
1: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一个人的一生

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心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中学得人格的刚烈，从《马克思》学得人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托尔斯泰学得道德的执着。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今天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冯骥才在《苦夏》里写道，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在接下来这篇心动文字中，作家孙黎也将自己儿时与昆虫有趣的互动一一道来，让人在聆听的时候脑海中充满着画面，仿佛电影片段一帧一帧的回放。
2: 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而童年的欢乐又在于黄昏，这是因为一天劳作之后，晚饭未熟之前，孩子们是可以偷一些空闲尽情玩一会儿的。时间虽短，其欢乐的程度是大大超过青年人的人约黄昏后的情景的。黄昏的欢乐又多在春天和夏天，又常常和昆虫有关。一是捉黑老婆虫，这种昆虫黑色有硬壳，但下面又有软翅，当树边的柳树出发芽时，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群集在柳枝上，儿童们用脚一踢树干，它们就纷纷落地装死，儿童们争先恐后地把它们装入瓶子，拿回家去喂鸡。我们的童年即使是游戏，也常常和衣食紧密相连。二是摸爬爬，爬爬是蝉的幼虫，黄昏时从地里钻出来，爬到附近的树上或是篱笆上，第二天清晨脱去一层黄色的皮，就变成了蝉。摸蝉的幼虫有两种方式，一是摸洞，每到黄昏到场边树下去转悠，看到有新挖开的小洞，用手指往里一探，幼虫的前爪就会勾住你的手指，随即带了出来。这种洞是有特点的，口很小，呈不规则圆形，边缘很薄。我幼年时是查看这种洞的能手，几乎百无一失。另一种方式是摸树，这时天渐渐黑了，幼虫已经爬到树上，但还停留在树的下部，用手从树的周围去摸，这种方式有点碰运气，弄不好还会碰到别的虫子，例如蝎子，那就很倒霉了，而且这时母亲也要喊我们回家吃饭了。捉了蝉的幼虫回家用盐水泡起来，可以接

煎着吃。三是抄老道，我们那里沙地很多，都是白沙，一望无垠，洁白如雪，人们就种上柳子。柳子地是我童年的一大乐园，玩累了坐在沙地上，就会看见有很多小酒盅似的坑，里面光滑整洁，无声无息，偶尔有一个蚂蚁或是小飞虫滑落到里面，很快就没有踪迹了。我们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道老道，我给你送肉吃来了，一边用手往沙地深处猛一抄，小酒盅就到了手掌，沙土从指缝里流落，最后剩一条灰色软体的形似书鱼而略大的小爬虫在掌心，这种虫子就叫老道，它总是倒着走，把它放在沙地上，它迅速地倒退着，不久就又形成一个窝，它也不见了。它的头部有两只很硬的钳子，别的小昆虫一掉进它的陷阱，就被它拉进土里吃掉了。

0: 水果？答案因人而异。在我心中，吃冰激凌是属于夏天的甜蜜时刻。如今的冰激凌品类之多，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但对我来说，记忆里最甜的还是小时候几毛钱的冰棒汽水。同时还会想起《西游记》《红楼梦》《济公》《新白娘子》《还珠格格》，只要电视里反复播放这些电视剧，那几乎就可以确定暑假来了。而在作家丁立梅的记忆中，属于儿时夏天最美好的事物是挂在墙上的蒲扇。
1: 逛街，偶见一地摊，摆在护城河畔，卖些杂七杂八的食物，有针头线脑、鞋垫、淘米篮子啥的。在地摊一角，竟横七竖八摆了些蒲扇卖，扇面上烫了画，小巧盈手，更像工艺品。这是走了样的蒲扇，但到底是蒲扇，心底还是泛起久别重逢的欢喜。我停下来买一把，他问：“买了做什么？”我答：“回去挂墙上。”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得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晚上村里人自动组合，三五个聚一起在空地上纳凉，人人手里一把蒲扇，不紧不慢地摇，摇出了不少的俚语笑话。孩子们是绝没有耐心摇蒲扇的，他们呼朋引伴，一窝蜂地钻草堆、蹲草丛，玩得汗流浃背。总有母亲捉了自家的孩子，用蒲扇在他的屁股上敲两下，怒斥：“你能不能安生点？瞧瞧，刚洗完澡的，身上又淌湿了。”理他呢，撇撇嘴，嬉皮笑脸着，呲溜一下，如小泥鳅似的滑开去。草丛里的热闹永远吸引着孩子。萤火虫装了大半瓶。真可怜了那些小虫子，他们若不是那么招摇，何至于落下被囚禁的命运？到最后，如何安置那些囚犯的，孩子们已不理会了。那瓶子多半被随手扔了。第二天晚上，另找了空瓶子来，再煮。夏夜的天空下，萤火虫永远多得像天上的星星。玩累了，一个个躺到自家搭在门前的门板上，安静下来。夜渐渐深了，四周的声音渐渐隐伏于夜的深处。这个时候，稻花的清香随着风飘来，一阵一阵，有鸡在梦中打鸣，天上的星星繁密的像洒落的米粒。祖母摇着蒲扇讲故事，重重复复讲的都是小媳妇儿遇到恶婆婆了。她摇着摇着，那速度就慢下来，嘴里的呢喃终止消失，鼾声响起。我们抬眼看她，他坐在椅子上，头垂着，嘴巴微张，握蒲扇的手也垂着。我们扯拉他手里的扇子，祖母惊醒，用扇柄轻敲我们的手，笑说：“调皮啊！”父又摇起来。

这样的景再无处可寻。曾经一个个摇着蒲扇的人都跟着岁月远去了。我的外婆走了，我的祖母走了，而我每次回乡下，母亲都要告诉我哪个我熟悉的乡亲也走了。偌大的乡下再不见了蒲扇的影子，家家都装电扇了，甚至蚊帐里也挂上一台，仿佛这承载了3000多年历史的蒲扇从不曾来过。我把新买的蒲扇挂上墙，我指着它告诉邻家3岁小儿，我说这叫蒲扇，是用来扇风的。

起来都是崭新的自我，放下令人感到疲惫的人和事，空出双手，轻装上路，准备迎接新的拥抱。身上是生活，手中是梦想，愿你的每一天都如孩子般清澈明朗，又理直气壮，口无遮拦，又从心而言，简简单单，活在当下。今晚令人心动的文字就先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一起邂逅心动文字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0: 神秘的声线里有一股野性的灵性。奇妙能力歌里，我看过沙漠下暴雨，我看过大海亲吻鲨鱼，却抵不过没看过你的温柔。手风琴的旋律像城市里的蜿蜒小巷，转角处总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是一家新开的花店，又或是雨天里共撑一把伞。城市的微光从不耀眼，却足够温暖。加班晚归时，保安大叔递来了一杯热水，迷路时路人耐心指引的手势，甚至是凌晨的便利店永远亮着的那盏灯，都在告诉我们，这座城市比想象中更温柔。
1: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

0: 把夜的美唱给昨
1: 天。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2: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周笔畅的嗓音充满力量，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就算很遥远，我一定会到达，是城市里追光者的宣言。弦乐的层层递进像奔跑时的心跳，原来城市的微光也来自于每个为生活努力的人，他们本身就是光。

郁可唯的声线温柔中透着通透。路过人间里，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是城市里关于相遇的哲思。弦乐像城市上空的云，时聚时散，那些路过的人发生的事，都像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却留下光亮。原来路过本身就是一种馈赠。

许嵩的歌词总有细腻的观察，大千世界里风掠过操场，校服扬起衣角，是城市里青春的微光。编曲中古筝与电子的融合，像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那些少年的笑，奔跑的影，都让这座城市充满生机。

来自金文琪和王源共同带来的《岁月神偷》。《岁月神偷》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是城市人对生活的释然。钢琴的旋律像流水，缓缓流淌过城市的每个角落，那些失去与得到都成了生命里的微光，照亮前行的路。

时间来到晚上的22:56，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要告一段落了。愿你在这座城市里，既能看见霓虹闪烁，也能遇见藏在街巷里的微光。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安新疆。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因为那样花还没有开。你所做的事情也许暂时看不到成果，但不要灰心或焦虑，你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扎根。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人生当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人生无所谓失去或失败，所有的经历都值得收藏，用一颗浏览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盈与险，都是风景和风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食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美食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今天刷朋友圈刷到这样一句话，想分享给大家，要做一件事，只管安安静静的去做，不要炫耀，不要宣扬，也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评价而放弃自己的梦想。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听听前面的建议，少错几步，值不值得，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10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纳西姆眼睛突然瞪大，他从未想过自己使命日来得这样早。为了保护村落和部族的安全，每个外出狩猎的萨迪卡人都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定。一旦被机器人发现，无法将其击毁且无法逃脱，便必须向远离部落的方向逃亡，且不可返回。这意味着什么？纳西姆很清楚。那些再没有回来的萨迪卡人的形象在他的心头闪电一般的掠过。纳西姆不知道自己该想点什么。金字塔机器人追得很紧，他没有时间旁顾，仿佛又想到了家人的模样，想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没有实现，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母亲说一句对不起。手下的电钮不自觉地按到底，三角翼降低高度向南方疾飞，他下意识地选择的地点是南非的城市废墟，机器人的游荡地。忽然一片旧帐篷出现在了前方的大地上。啊，他们怎么会在这儿？昨天搬来的。金字塔追到距离三角翼几米远，忽然调准方向俯冲下去。尚在熟睡中的难民被巨大的撞击声惊醒，纷纷从帐篷中探头查看。只见外面尘土笼罩，金字塔形状的金属体砸出的坑中

0: 是破碎的帐篷和鲜血飞溅的痕迹。人群炸了锅，爬出帐篷奔逃。
1: 快，快压住他，他还会起飞，起来袭击人。
0: 纳西姆掉头冲过来，朝人群高喊。然而这些逃难者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只见金字塔从血坑中重新浮起，越升越高，渐渐地瞄准了人多的地方。千钧一发之际，纳西姆将三角翼飞到金字塔之下，猛地拉高机头，将它拖了起来，改变了它的飞行轨道。金字塔在三角翼的顶上刮割擦滑，纳西姆感到传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似乎要将它从天空摁入土壤，碾成碎渣。他解开腰间的绑带，将三角翼的扶手向前一推，身子从5米高的空中飞坠而下，落在草原上，一连翻滚了十几米。金字塔将无人操控的三角翼越压越低，最后压在了地面，生生地挤成了碎片。纳西姆忍着剧痛勉强地坐起，靠在一块石头上，才发觉自己已断了多根肋骨，几道巨大的划伤从他的后颈灌到腰部，周围多处被擦得血肉模糊。他想喊，却虚弱地发不出声，只看到远方有几个人朝他跑了过来。
1: 纳西姆，纳西姆！
0: 熟悉而稚嫩的声音，带着惊奇和恐惧，后面是若干成年人在呼喊。纳西姆左眼被额角流下的鲜血覆盖，睁不开眼，充血的右眼隐约看到被压成一片残骸的三角翼处。金字塔再次漂浮起来，他鼓起全身力气抬起右臂，努力指着金字塔所在的位置，张嘴想说话，受压迫的肺触碰到折断的肋骨，一阵阵钻心的痛，他的身子不断地颤抖着。
1: 纳西姆，纳西姆，你不要动！
0: 聚集在纳西姆身边的难民越来越多，望着遍体鳞伤的他无不颤抖恐惧。阿菲利卡一家人和另几个稍懂医术的难民帮他固定骨骼，清理伤口的血泥。
1: 纳西姆，不要动，伤口的血止不住了。
0: 阿菲利卡稚气未脱的脸上满是泪水，他按着纳西姆右腿上被尖石划出的口子，血却仍在一点点地从那双小手的指缝中渗出来。
1: 纳西姆，听话，你不是一直让我听话吗？把手放下，我求求你，把手放下。
0: 有人顺着纳西姆的手指方向望去，看到了一漂浮30余米高，正准备朝这里扑过来的金字塔。
2: 跑！
0: 纳西姆勉力地从带着血沫的嘴里吐着几个字，然而大人们仍在设法给他包扎伤口。阿菲利卡浑身已被他的血浸透，纳西姆的右目微微睁大，他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不顾断骨齐扎肺部的剧痛，深吸一口气，将众人推开。
2: 跑！
0: 金字塔肩部喷出气流，径直朝着纳西姆加速扑过来。阿菲利卡仍按着不断冒血的伤口不离开，纳西姆不得不猛地抬脚向他踹去，然后直勾勾地看着金字塔像法官的法锤一样敲落下来，而自己如一滩烂泥，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当的一声，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极亮的闪光，金属的轰鸣炸裂声在半空中传了出来，几乎要将每个人的耳膜穿破。纳西姆右边远处的草地上传来一连串的滚动声，一线灰尘从那里升起。天空中的金字塔呢？纳西姆仿佛听到了车轮的声音向他靠近，眼皮却止不住地沉重起来，浑身的伤口已多处触及动脉，失血过多，他开始神志模糊，冷得想颤抖都没有力气了。耳中的车轮声被渐渐地拉长，仿佛沉闷的机器响停在他的身边，又好像有人在说话，他甚至还感到有人在抚摸他的额头，然而那感觉只是一瞬，便迅速被麻木代替了。他的知觉渐渐如海上飘散开的碎山板，越飘越远，身子仿佛越来越轻，渐渐地飞入一个通道，他仿佛看到父亲正在通道的彼岸，正等着他回家。人群慢慢地重新聚拢到纳西姆的身边， 望着一动不动的他沉默不语。右边草地远处落着被拦腰击穿已经破坏的金字塔，一个骑着摩托穿灰色斗篷的陌生人将大的可怕的黑色狙击枪向身后一背，下车单膝跪地，用戴着长制肘部的手套的右手抚了抚纳西姆冰冷的头。他已经死了。他是你们的朋友吗？陌生人问道。他的脸隐秘在灰色的兜帽下，让人看不清楚。站在母亲身边的阿菲利卡听到这里霎时晕了过去。这些难民中没有一个人回答，湿润的眼眶上睫毛无不在颤抖。把他安葬了吧。陌生人起身从斗篷下抽出一把银灰色的长刀，他把刀握在右手，竟发出红光来。他在纳西姆身边的土地上画出一个圆，又横纵斩了七八次，刀锋入地悄无声息，仿佛没有触碰到任何东西。陌生人收起刀，躬身在斩切过的地方徒手挖掘出一个坑，他将纳西姆轻轻地平放在坑中，慢慢地整了整纳西姆的衣服，又将他断掉的骨骼接上，显得体面一点，才用土填埋。难民们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他们只看着陌生人完成这一切之后，又走到三角翼的残骸处，拾起一块相对平整的金属板，回到坟前，用发光的刀刻出纳西姆的名字，将金属板插入大地，当作墓碑。你们的驻地已经不安全了，南方的机器人开始向北推进，向北到罗德西亚以北去，南边将要发生严重的战事，我和我的朋友准备在罗德西亚中段发动反击，将战火拦截在南方。你们还有两天的时间，赶紧收拾东西吧。阿菲利卡醒了，看到大人们围着一个土包，土包前插着的金属板上隐隐地刻着什么。
1: 纳西姆得救了吗？
0: 他问道。陌生人听到声音转身，见中年女人怀中的小女孩正在发呆，他揉了揉眼睛，手上的血便沾满了半个脸。陌生人仿佛想起了什么，顿了一下说道，赶快走吧，如果遇到其他幸存者就告诉他们往北，我还要去通知其他人，你们记得用草把自己隐蔽起来，相信未来非洲一定会解放的。陌生人转身骑上摩托，顺着人群自动地让出的道路而去，车轮卷起了一线尘土，又迅速消失在清晨的风中。人们聚拢在纳西姆的坟前，哽咽声响起，许久不曾散去。东方的天空上，阳光将乌云破开个洞，径直地照在纳西姆的墓碑上。高空之中，风也似乎安静下来，化作谷雨的纳西姆轻抚过每个人的额头，淡淡的，淡淡的。摘自 KDA 的日志。我们分布架设在东亚各地的110个独立电塔，不断地被机器人摧毁，又被人类夺回修复。这些承担着扰乱 AI 的电磁波交流，鼓励人类战斗下去的双重任务的合金塔上，已不知镶嵌过多少弹片，烙入了多少根焊条，染过多少鲜血。他们已化作纪念碑般的存在，成为反抗者们的精神支柱，给每个在黑夜里奋斗的人心底增添一份力量。东亚战争终于在溃败期进入了僵持期，人类的死伤也因而剧增，这是意料之中的。我虽然理性分析过会出现这种局面，可看到那么多再也无法睁开眼睛的人，我就开始怀疑自己僵持期是溃败期的进步这个结论。当初被迫跟随我的那些强盗，近日显然已转变成有信仰的战士，他们在无数次救人助人保护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教育，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说的在度他人中度了自己吧。他们的眼睛在发光，这是让我欣喜的，可他们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永远离开了世界。我这一年都在天上辗转，带着我的这些朋友从北往南，从东往西， 支援指导各地的反抗者，僵持期的出行变得比溃败期顺利多了。教授设计的光学迷彩加装在飞行器上，更是极大的减少了我们出行的危险。这些技术，那是一个先辈科学家留下的技术，如果能带到各地的反抗组织去，对这场不知要持续多久的战争会有极大的帮助吧。然而我又不禁的犹豫和担心，机器人并不是铁疙瘩，他们有发达的 AI， 有加工工厂，他们又在不断让自己的代码和机体更加先进。这些技术如果丢进了战场，自然的可能被他们获取。机器人比人类更善于学习，更善于把学习到的东西转换为实际力量，更善于运用这些实际力量。我只能确保这些技术只在我的控制之下，并不散播出去，再去帮助各地的其他人。虽然不论在哪一点上看，人类似乎都没有胜算，人类只有依靠发挥到极致的智慧和一颗不屈服的心。各地的医疗设备极度短缺，飞船上的细胞修复机根本不够用，治一个人要个把小时，这边机器开着，那边就有因为得不到救助死去的人，前线又有大量伤病员不断地送下火线，分分秒秒都是生命。我们后来便在沙漠研究所改造飞船，加装更大的货舱，生产出更多的细胞修复机投放各地，这是我们唯一能扩散的机器人掌握后也毫无用处的技术。然而它并非万能，细胞修复的代价是染色体的缩短，换句话说，这种治疗是在透支细胞的分裂次数，即人的寿命。自我苏醒后的173年，在中国隆平地区，我和我的团队遇到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怪人，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已故多年的仲宇先生，他也是一个让常人无法理解的家伙。然而我明白他并非与众不同，只是有些经历太过刻骨铭心，因而影响了他的性格、脾气和人生态度。他是个医生，行走在乱糟糟的末世界的医生，他独自一人，凭着两条腿和积累多年的隐蔽经验四处流浪，救治他遇到的一切能救治的好人，这是何等冒险的工作。不知有多少人奉劝过他不要再冒险，留下吧。数十个聚集地的领头人都开出过极其优厚的待遇，可他的脚印依旧不停，仿佛没有任何留恋。工作间隙，他便一个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发呆，偶尔从缝补多次的旧背包内找出笔记本翻阅思索。那些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内容无不是他亲手抄录写出来的，晦涩难懂，大概是古中国的文言文，他大概是为了尽可能的精简篇幅，便于携带，才选择这种文体吧。我曾想给他制作一块能录入电子书籍的手表，他只是摇头不说话。他常穿一件帆布长外套，下摆直到膝盖，既可保暖又能防风，内穿一套白色的衬衫，很洁净，下身穿帆布的裤子。他的行装颜色杂乱，利于隐蔽，怪异的包很旧，里面有个很干净的密封灭菌盒，内装许多东西方的医疗工具，从手术刀、止血钳、剪子和缝线钩，到毫针、火罐、磁疗仪、放血针。我见过他出诊，三下五除二便解决内科几乎遇到的所有问题，仅外科手术耗费时间相对较长。当然也有他无法治愈的绝症，譬如垂暮老人的灯尽油枯和巨大的战创。他任劳任怨，有时战时告急，甚至连续三四天都不休息，仿佛铁打一般，而且全是义诊，20年如一日。这自然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赞美，许多人给他送来了甜美的食物、洁净的衣服，还有年轻的姑娘要嫁给40出头的他。然而一切在他看来仿佛风吹云过，他眼中没有半点的波澜，他永远只是淡淡地拒绝一切。
1: 有时有人把东西

0: 黑到了他的跟前，塞进他的包里，他也不拒绝，只是临走的时候偷偷地放回各家门口。这个总是沉默不语，看来穷困潦倒的人，宁可住在遗迹的破屋山洞中，也不去村民家住，宁愿吃自己打来的捡来的食物，也不要他人半点粮食，生活过得苦却简陋无比。我有时候想，他究竟为什么如此珍视他人的生命呢？因为善良，这是自然的，在他忘我的救死扶伤过程中已表露无遗，然而仿佛又远远不止如此。我只能称呼他为怪异，他对此不置可否，只是低着头坐在地上慢慢的调息，脸隐秘在阴影里，仿佛思索着过去什么事情。他思考的时候，如果想到了什么，便会掏出那些旧笔记本写上几句。我一连问过很多次，他才慢慢的抬头告诉我说，是记录医疗的心得。隆平地区的救治工作一共进行了21天，我们消灭了附近所有的机器人，还把15000人从生病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用他的医术，我用我的机器。救治结束之后，我和我的团队要奔赴其他聚集地，而他也准备踏上自己的旅途。临行前，我去村北他暂住的山洞里找他，想跟这个怪家伙聊聊天。当然我没有抱希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开口了。这或许是他看见我和我的团队那么拼命救人的缘故吧。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外面渐渐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湿寒之气袭人，我便输送一些热气让洞内升温。他只是看着我淌出气流的手指间，没有太惊奇，然后看看外面漆黑的雨夜娓娓道来，我出生在一座已成废墟的小县城里，父母都是难民，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住在一幢废弃的医院中，院里早就没有医生了，到处都是求生的难民。我们一家在图书馆附近的草垫上生活，那些书籍变成了我童年的朋友。我15岁遇到一个打动我的女孩，她长得不算美，但很爱笑，像残酷世界的清风。她有先天性疾病，以医书中所记，她活不过24岁。图书馆的所有资料我都查阅过，没有任何能救她的办法。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四处求师问药。有一次，为了让人家告诉我所谓的不传秘法，我在那家人的门口冒着被机器人和怪物袭击的危险守了半个月。后来人家心软了，就教了我，我却发现并不是能救他的医术。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有。

0: 延时。
1: 打搅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蝶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我四处搜集能找的医学资料，不分国籍，不分体系，能找到的我都看了。我不知找了多少，不知找了多久，直到发现他已经发展到无法坐起身的程度，他的神经系统已经随着疾病的恶化大面积的萎缩。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知道他是何等的痛苦，那些出问题的神经组织不断地向大脑传输疼痛的信号，他浑身不停地发抖。然而即便这样，他见到家人，见到我时，仍努力地露出充满柔美的微笑。我知道他的淡淡微笑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体力和痛苦，那个时候的我却只能背着他哭。一个23岁的大男人哭得像个伤心的孩子。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很知趣地低下头，不侵占他的精神空间。最后他还是走了，我没能留住他，这是没办法的事。幸运之后，人类已经没有发达的医疗设备。我想安慰他，哼，你可能会想笑话，如果我告诉你，他离开半年后，我已经学会如何治愈这种疾病呢？
2: 这，
1: 20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后悔自己当初不够努力。我如果能够尽快的学习，看更多的医疗书籍，我如果能更拼命地吸收一切医学知识和技术，如果能抛弃一切杂事钻研医术，会不会就早点掌握治疗方法了呢？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了呢？我的梦里总能出现他，他总是在安慰我，而我一直憎恨自己的无能。哈，人生难免有遗憾，何况是这个时代呢？不，遗憾都来自不懂后悔二字。火光摇曳，我们的影子在晃动，我猜测他沉静如水的心只有此刻才会震荡。我们的对话在这里中断了，直到他慢慢的抬起手指指他包里的笔记本。漫长的沉默，他大概是在安抚无法平静的内心吧。他分明是刚刚能平稳地举起手臂。你和你的朋友都是好人，这些医疗心得或许可以托付给你。他慢慢地舒了一口气，扭头冲着我，眼中充满了希冀。我紧张起来，他分明是在托付许多人的生命。我当下起身朝他鞠了一躬，要一边解读先人的文字，把它化为实践去救人，还要一边总结大量的临床经验，发展新艺术。人至多只有几十年的寿命，一代人无法完成治愈所有疾病，我这个无能之人可以做到的只有这些了。不必担心，本上的记录我早已烂熟于心，忘不掉了。如果你愿意就收下，将来如果有时间也愿意，或者你有可以信赖的人，就把这个医术研究工作承接下去，为了那些身受病苦的好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另找他人吧。能遇到你或许也是命中注定的，可世事浑浊，我怕以后再也遇不到你这样的人了，于是想现在找个托付。我的一生已经很失败了。
2: 不，你已经很成功了，你救了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
1: 我鼓励他，明知道他早就不是需要别人鼓励才会前进的人。我恭敬地收下那些发黄的笔记本，并请求让我赠予他一些新本子。他没有拒绝，这或许是他唯一接受过的赠品。第二天雨停后，我回到村内叫醒我的队员，调试了赠予当地人的细胞修复机，教会村民简单的操作，还给他们写了详尽的使用说明。我忙活了一整天，傍晚整理行装准备离开，

夜晚飞行相对安全。临行前，我带着几个新本子去山洞向他告别，却发现洞内空空荡荡的，唯余一堆冷透的灰烬。我们的飞船搜寻方圆十几公里的地方，山峰不断地干扰我们的视线，直到我在向西的峡谷山道上发现穿着帆布外套、被旧包裹、微微驼背的人。我没有打扰他，只是在高空隔着舷窗向他行注目礼，直到他消失在另一座的山后。他在走一条怎样的路呢？无止境的奉献、牺牲、救人。他是单纯因为自责而这样做，还是推己及人而怜悯世人的痛苦吧？或许都是。他一刻不愿止步，不断地追逐疾病的双脚是最好的证明。这个被无法释怀的自责，被辛苦劳动和一路风尘磨损的40出头便白发苍苍的大医之人，愿苍天保佑他，保佑这样无私的人。里夫沃克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睁不开眼，肋部钻心的痛，周身肌肉酸麻。他挣扎着坐起，有气无力地擦擦脸上的泥，恢复一下精神。四周没有熟悉的焦油与垃圾味，淡淡的咸腥顺着温柔的风进入了鼻腔。视觉恢复后，他发现自己身处海滩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色的大海。沙滩绵延到身后的高坡上，几棵不知名的热带树在交界线上生长，绿叶葱茏。他竖起耳朵，隐约地听到海鸟的鸣叫，低头看自己衣衫已干，满是血渍，一只寄居蟹趴在了他的肚皮上晒太阳。这是哪儿？沃克尔抓起一把沙砍，干净而无杂质，没有一丝垃圾，柔顺细腻的沙子粘在他发白的皮肤上，仿佛能将奄奄一息的表皮细胞复活。海风温和沁心，沃克尔感到心情舒畅，不禁摊开手又躺回海滩上。他能感到自己的背包连同爆化机被海水冲走，此刻谁也联系不上。庄大运，我还活着。尽管不断被酸雨烧蚀，作为地球之肺的亚马逊丛林仍然屹立不倒，保持着那种浩瀚和神秘。这里是土著部落的天堂，外来者的地狱。为掩护大部队和难民北上撤退至古巴和委内瑞拉一带，沃克尔和十几个战友必须截断来自拉普拉塔平原的机器人追杀。由于战线太长，战斗人员又少得可怜，他只得采用隐蔽战术、运动狙击战术。 KDA 守卫东段防线，沃克尔等十几人背着几十公斤的战斗装备和生存给养，在两个土著人的帮助下防卫西段。他们穿梭于密林灌木之间，忍受着潮湿、瘴气、蚊虫、毒蛇、蜘蛛、蜥蜴带来的煎熬。雨水常把他们从头到脚浇透，无论晒多久，身上都是那般十年滑腻。狙击战是心理战，不只是枪法对决，更是热的人心与冷的电路对抗。后方的撤退比预想要慢，沃克尔等人的给养不足，便依靠冷兵器谋生。在土著人的帮助下，他们几乎尝遍了这片热带雨林孕育的各种动植物。他们怕烟火引来机器人，只能生吞活剥，战斗之艰苦非同寻常。接到 KD 的撤退信号时，战斗已经持续了一周。沃克尔一行人只剩下了7个，蒙头垢面，狼狈不堪。按照预定方案，他们要乘涡轮冲浪板顺着亚马逊河的支流北上东移至大西洋撤退。然而突如其来的奈瓦多米斯米峰的地震打乱了他们的计划。10多米高的大浪顺着亚马逊河道一路推进，追着沃克尔等人不放。他们早已疲惫不堪，沃克尔只是开了个小差，冲浪板便被巨浪轰起掀倒。他后来的记忆是模糊的，只是依稀记得好像有个金属潜艇将它从水中顶起，潜艇似乎飘在了海面上呈 X 型，看不清面貌的中年夫妇从里面出来检查躺在甲板上有气无力的他。

0: 又给他注射了什么，让他感到虚弱感稍解，然后在温暖的阳光下昏昏地睡去。莫非是潜艇送他到沙滩上的？沃克尔躺了一会儿，决定起身去碰碰运气，希望在不知是岛还是大陆的地方可以找到食物。他从高处的热带树上寻得几个未成熟的果子，咬开，皱着眉头咽下。转头望，一座矮矮的死火山在大约十几公里外。他又嚼了点灌木叶，觉得不再饥饿，便穿过杂乱的植被往山上走，以便获取四周的地形信息。地上的树枝大多糟朽，他便从一棵树上折了一根当手杖。越往出越高，绿色越稀少。死火山口直径不过十几米，积着不少雨水，竟有几条鱼在里面游来游去，神态肆意安详。沃克尔用木棍搅水，看着鱼绕着木棍转圈，一尾红色小鱼忽然跃出水面，他才想起自己来此的目的，起身四下眺望。这里显然是岛屿，遥遥地看到了辽阔无际的海面。死火山在北，南边是森林，而他是从岛的北侧上山的。他霎时产生了一种鲁滨逊般的无助感，直到他看见西南方海滩边有一座用木材石头建造起来的小镇，而且毫无战火蚕食过的痕迹。沃克尔一路向南狂奔下山，他跑到镇子边，潜伏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树上，观察小镇的情况。那些房屋面朝大海，沿坡随意排布，屋与屋之间是铺着石头的街道，干净整洁，想必每日打扫。人们的衣着绝非兽皮草叶，而是正儿八经的现代纺织品，五颜六色，虽不时髦，却隐忧星陨前四五十年的样子。捕捞的海货搬下船来。沃克尔悄无声息地换了好几棵树，多角度观察捕捞的海货搬下船来。沃克尔悄无声息地换了好几棵树，多角度观察，思索着这里或许是因为偏远而免受 EOW 的袭击。强盗出身的他能敏锐地感到那些人的举止和表情中没有邪念，他便鼓起勇气试探着往镇里走去。
1: 你们好，我被海水冲到这里的，我没有恶意，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
0: 他朝一个抱着瓷瓶的女人招手，脚下却被街道上的石头绊倒，一个趔趄扑在了地上，鼻子磕出了血。女人没搞清楚什么情况，愣了一小会儿，恍然大悟地放下瓶子去上前搀扶。沃克尔自己却坐起来了，女人张嘴说话，沃克尔揉着鼻子发现他一句都听不懂。
2: 他说的不是世界语，是当地的民族语。
0: 沃克尔硬着头皮用世界语与他交流。这次轮到他皱着眉头，不知他在讲什么。街上的人纷纷聚拢过来，打量着沃克尔，既不惊奇也不在乎。沃克尔有种身在动物园的感觉，拍拍屁股起身。他一连问了几句，当地人也以当地语问他。巴别塔般的困境让不知所以的双方纷纷摇头，直到人群中挤出一位四十上下、衣着朴素的女性，将一个黄中带红、拳头大小的包子递给了她。
3: 吃吧，外面是红薯粉，里面裹着咸鱼干和野菜。
2: 啊，谢谢。
0: 久违的世界语让沃克尔心生惊喜，他丢掉手杖，双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接过包子。沃克尔许多天没有吃过熟食了，许多年没有尝过这样的美味儿，他此刻感到身在天堂一般。
3: 我叫玛雅，教师，所以懂一点你说的话。
0: 玛雅与他攀谈起来，
3: 说说你自己吧，外来的朋友。
0: 沃克尔便简单地讲了自己的遭遇。
3: 你是被洋流冲过来的，命真大，你飘了几百公里远。
0: 玛雅指指西方，
3: 这里是南美洲东部。
2: 我想回去，有什么办法吗？
0: 沃克尔问。
3: 没有，这里的人不愿再跟那块陆地有任何联系。几十年前，有批海民去那里冒

0: 最后仅有两三个人逃回来，其他人都被机器人打死了。那边现在也很乱，不止乱还很脏。当年的幸存者说海边一公里都是黑的，漂浮着垃圾和油污，大地被火焰和酸雨烧灼，动植物变异，城镇化作废墟，人类变成了强盗。不过还好你看上去不像坏人，如果是你早就袭击我们了。真不敢想你是从那个地狱来的。
1: 能不能借我一些工具？我要造船。
0: 那边有你关心的人吗？
1: 有我重要的朋友，还有我要做的事情。
0: 很重要？
1: 嗯，我找不到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在这里逗留。
0: 哦，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我想一定不是坏事。工具没问题，材料你得自己搜集。北边的森林可以伐木，注意不要在一块地方砍，要零散的采伐，这样利于森林的恢复。用多少砍多少，不要浪费。
1: 哈，当然。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1。
0: 哼，蓬头垢面跟31似的。
2: 玛雅领着沃克尔到海边进行了简单的洗漱，又回家给他找了一套旧衣服让他换上。
0: 可以来我家吃饭，如果你愿意自己解决，我们可以借你打猎和烧吹的工具。我们家现在没地方住，你只能去图书馆借宿。
1: 岛上还有图书馆？
0: 哼，你别看这里只有几百户人家，该有的都有。
2: 图书馆是座青黑石质的双层楼，300余平方米，简单的推拉门，明亮的玻璃窗，内有四根立柱，上下两层大厅以石阶相连，厅内都摆着填得满满的书架，累积80余架，桌椅都挨着窗子，读者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安静的厅内传来书写和翻动页面的声音。沃克尔的爷爷正赶上星云，到沃克尔父亲一辈时，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当强盗。沃克尔从小跟着父亲四处掠夺，若不是 KD 的出现，他们的强盗团伙绝不会弃恶从善，沃克尔也不会赞叹这种静美的小镇。第一念头就是烧杀抢掠，他忽而感到自己的审美能力提升了，进而产生一种对强盗生活的悲哀和憎恶。
1: 我们为了活命破坏类似这种美，岂止是贪婪，简直是罪不可恕。
2: 玛雅把沃克尔带到了图书馆的一个角落，书架后有张木床，床头柜上有盏鱼油灯。
0: 待会儿我给你送被褥和工具，你接下来怎么打算的？
1: 造船离开。
0: 你这小伙子说话做事直截了当，简单直白。对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1: 利夫沃克尔。
0: 哼，听着就是一个着急离开的人。
2: 图书馆于日落之时闭馆，玛雅给沃克尔送来一些香喷喷的烤鱼干，大快朵颐的沃克尔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暗暗决定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主要讲沃克尔的经历和当地的风土人情。讲着讲着，外面忽然下起雨来。
3: 衣服！
2: 沃克尔惊呼。
0: 别怕，这里的雨水很干净，和受一次漂洗一样。
2: 沃克尔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半个小时后，大雨渐渐的停息，沃克尔将玛雅送到门口，发现由于空气中含水量增加，使得地平线下的阳光折射到西边天空，照亮了整个小镇。有人开窗看雨后的景色，有人踏着轻盈的步子出门，一些小朋友沿主街道跑到海边沙滩，欢歌笑语，和谐淳朴，干净整洁。沃克感到一种比雾谷还要强烈的多的温暖，不仅产生了一丝不愿离去的念头。
1: 不能这样，
2: 他暗暗地提醒自己。沃克向玛雅借一柄铝合金和碳纤维做成的复合弓，十几枚合金剑，一把手锯，一柄铁锤，几盒铁钉，一套木工刀，从此以打猎和海边捡贝谋生，并开始造船。他时常把一些猎物送给玛雅及帮助过他的人。他伐木造船，有条不紊地为出海做着准备。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马，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过好每一个今天，关键是要付出实际行动，让自己专注于一件件具体的事，把行动交给现在，把结果交给时间，你的努力一定不会被辜负。新的一天，加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想要生活越过越好，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很重要。当内心变得开朗，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用好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件事，学会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人生就会有更多可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想要过上自己心仪的生活，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无数个今天过好，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每一件事，让每一天都有滋有味，生活自然会精彩纷呈。

0: 舍不得快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这样？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新的一天，让我们保持热爱，满怀希望，一起为梦想奋斗吧。

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有时候目的地并不是构成全部的意义，那些在路上的时光，那些偶遇的人和事，那些不经意的发现，往往藏着旅程中最美的风景。所以享受当下的每一段路，而不仅仅是终点。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六月初二，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